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0: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

0: 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凡，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呢？你干嘛呢？
2: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他。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伤胸前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密码。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

0: 李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去。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情况，好好休息。走，
2: 走。
1: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3: 快！

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是用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嘿嘿嘿嘿嘿！哦，你好，大英雄，梁飞，我终于来救你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1: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
2: 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他说：“
3: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过，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1: 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3: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4: 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吧？鬼子，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0: 河野君、君たちを大変評価するよ。大日本帝国の誇りだ。
1: 天皇陛下の優秀な軍人だ。
2: 三浦、明日の朝一番で梁平を支援まで護送しよう。
3: はい。
2: おう、ジャパン。今回の梁平の件は大きな功績だ。これはまさに手のひらの上の猿。安城中国化小中市梁柳机长佩服。この件は本部在座君、西大里本帝国最優秀だ。特工。
4: 多谢河野先生。河野先生，是梁老师。
5: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一个哈巴狗？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5: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5: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能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5: 也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6: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5: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 ここまで来ても苦心が達者なやつが太可惜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5: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7: 怎么还没动静？
8: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4: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祖国的那些事可以一臂国销。
3: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5: 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3: い。どうぞ。
2: 给杨飞先生的联系一下，一夜明けたら山の下。

0: 多了。这个可以交代你承担。
1: 什么？
2: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2: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0: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3: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实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4: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5: 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6: 这不可能！
7: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5: 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6: 什么意思？
7: 告诉田村，选八位。
8: 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3: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这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行了，闭嘴。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

0: 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提

0: 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0: 你是说那个是玩糊弄戚薇？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戚薇？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官门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
0: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得不多。
0: 什么？
1: 黑奴，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是玩糊弄戚薇，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1: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梁飞，
0: 我们要抓住梁飞，不能让他跑出去。

0: 开！
1: 干！
0: 我打！
2: 逃がすな！おい！
0: 危ない！
3: 逃げろ！
0: 逃げろ！
2: 梁飞！
0: 逃
2: がすな！おい！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车友，
2: 心肝好事，最好的时机丢。
3: 到了。
4: 梁飞呢？
0: 跑了。
4: 跑了？
5: 南街过来。

0: 杨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文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伯克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想，
0: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1: 哼，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2: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妃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昨天晚上杨飞来过，黑子哥，我哥呢？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1: 好。
2: 再说两句。
0: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了，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 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刹，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我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了！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杨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是他师傅吗？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
1: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同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
0: 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1: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 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0: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好。
2: 政委，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
3: 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来，坐坐坐。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2: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不是，我又说错了。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 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放心吧。
4: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目前还是生死状态。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一仗，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5: 嗯，我要好好招待他，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
4: 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但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 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6: 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

0: 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

0: 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那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泉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0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1: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 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
4: 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 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5: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 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0: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嗯，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泉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 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1: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
4: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

0: 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4: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金英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7: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8: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8: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坐吧。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嗯，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你还要我这个主任吗？
1: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
1: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
3: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1: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4: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5: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
5: 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无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乔，
6: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
5: 那个电台没有法吗？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 所以才沿袭拘捕，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5: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行，行，行，行。哎，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真的？嗯。啊，
1: 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3: 梁子，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爸，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 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呀。

0: 来十个包子，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哎，你这儿能赊账吗？啊，
1: 赊账？啊，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哼，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
2: 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哎，就给点钱，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哎，对，多拿多少个？哎，哎，您，妈，爸，咱俩过来吧。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
0: おっと。
1: なんだこの野郎、どこ見てやがる。
2: 気つけろよ。ヘラヘラ笑ってんじゃねえよ。
1: たくよ。
0: あ？
2: あれ？
0: おい、
2: お前
0: 財布
2: は？ああ、あいつら。
1: 社長。
2: はい。
1: 你敢偷我的钱包？
3: 这钱是他的。
1: 他的？
2: 啊？
1: 啥？
2: 南哥！
1: 我背着，我背着。
3: 老板，
4: 哎，
3: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3: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4: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那边还有一雷子呢啊！
6: 哪个雷子？
5: 哎，来来来来来，
7: 就那边，就那边吧。
5: 那边，
6: 好，雷子是吧？
8: 马大哥，马大哥，马大哥，
9: 谁雷子？
10: 谁是雷子？
9: 走走
10: 走！
9: 来，我
10: 走。
5: 哎，我赢了，
9: 我赢了，我赢了，
10: 我
9: 赢了，
10: 我来，
5: 这是我的。
6: 那雷子，哎，行，交给我吧。上来。
11: 我这行啊，
6: 那行啊，行了，行了啊！
12: つい投資家君がこの人物の情報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13: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12: 新53軍軍長天海江です。
13: 天ジャーウェイ元祖無駄つながら、新たな53軍は北西の部隊を結合、金もなく武装もあるからその上陣地もない。蒋介石はこの軍を引き出し我々に機会を与えた。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
1: 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0: 你来找我。
1: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平时我是怎么叫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3: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2: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2: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够男囊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做一个交代嘛。
2: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哼，
3: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节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田局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架子，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

0: 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1: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2: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3: 不忘之间，
4: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9: 是，
8: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9: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7: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9: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8: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9: 是的，
8: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8: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9: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 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

0: 两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点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啊？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那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不，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做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切尔，哦，当然没有。
2: コンパーニー無断人工廃材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樱果心当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0: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可爱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0: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贺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0: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阿里亚总。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0: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で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新理事、いや、芝居者だ、新知。ヤオ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亚萍，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一定会。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啊？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

0: 不是逃兵役。哎呀，
1: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桃，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0: 我就是不想见。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0: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1: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军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嗯。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是建议不建，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
3: 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4: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3: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 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啊！
0: 那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了啊。
2: 咱俩可是成了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0: 你这揍还接，你还我闺女！
1: 哎，不是，
0: 你这儿怎么了？我的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
1: 不是我认错了，
0: 我闺女啊你！
1: 你不是这儿的报案队嘞？
2: 你忘了？
1: 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2: 你这咋传来跟报案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认了。
1: 认错了？
0: 认错认了？
2: 我看他像。
1: 不是报案队怎么了？
0: 这帮王八蛋，带着刽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一代言的功夫，往南去了。
1: 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了，
3: 还真去了。
4: 过来，休息一下。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洞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清，你知道不？站住！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敌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1: 干什么着？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4: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1: 你当我想呢？你是干什么？
4: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
5: 这红军不知道攻打重庆吗？
1: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5: 哟，自己人，自己人。
1: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这，
5: 绑着干嘛呀？
6: 送给什么乐个乐啊？
5: 别动，别动，
4: 别动！太紧了，万一这太紧，怪罪事儿。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匪谍之处。嗯，哎，解放，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内线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位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呢？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来，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

0: 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3: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4: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3: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5: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天气再热

0: 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够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牢牢抓地，不易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

0: 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

0: 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4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
0: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好值，99元整整4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0: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1: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1: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2: 好，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3: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
4: 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2: 哎，兄弟。
4: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3: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2: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3: 啊。
2: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对，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0: 是。
2: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开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2: Police 坐。
3: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
2: 小官人。嗯。
1: 姐姐，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哼，
1: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
2: 行，
0: 都喝了啊。
1: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
2: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4: 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5: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给我水喝是不是？
5: 不，你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0: 哦，是你啊，没有的事儿。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0: 嗯。
1: 谁啊？
0: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板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0: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
1: 弄不好他就是黑手。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 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面，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
2: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明白。
0: 要容忍梁飞，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是，属下一定尽力。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3: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 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3: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0: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你有所耳闻吗？
3: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3: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哼，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3: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教我练枪好吗？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毅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一切正常，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货，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3: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请参谋长放心。

0: 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2: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0: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2: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0: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5: 太窝囊！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2: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0: 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汪军长。
6: 是。
7: 哟，在这儿呢。
8: 里边开会，等着呢。
7: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8: 不知道。
7: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9: 放开！
10: 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痰，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

0: 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
5: 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2: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3: 我脱离重庆。
4: 加油！
5: 是，
4: 加油！下来！
6: 你吓死我！
7: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6: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
8: 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7: 叫什么？
8: 黑手。
7: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8: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9: 杨飞，说我呢？
8: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9: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8: 哎呀，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7: 哎，到底怎么回事？
9: 哎呀！哎，别甭下来，上去！
8: 你说啊，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9: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8: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7: 的。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8: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7: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8: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9: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7: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8: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9: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7: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8: 就怕有人更吃惊。
10: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8: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拿来。

0: 为什么失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萍。小姐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就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
4: 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南德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5: 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1: 哪是三点一线？
5: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1: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顾惜的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3: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哟西哟西哟西，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雅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哎，哎，你干嘛呀你？啊！
1: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梁飞，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哎，你手没事吧？啊？哦，这是什么？钢笔。哟，
1: 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
0: 像吗？真有你的！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瑶怎么样？潇潇，
2: 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嗯，
1: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哼，他哪见过这些呀？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2: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0: 那挺好的。
2: 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嗯，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0: 哦。
2: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3: 啊，哎，你说哈。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2: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
3: 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大家就那么一想啊。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3: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0: 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人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

0: 无踪迹可寻，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1: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是啊。
0: 时机选得非常恰当，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1: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样。
2: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嗯嗯，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
0: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2: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0: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1: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
0: 仗由你打啊！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哼，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
0: 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3: 回了，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2: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
3: 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一年一些，我好像别人大10岁似的。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5: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4: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4: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7: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4: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7: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永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8: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
7: 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4: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7: 沈老师啊。
8: 您有白发的困扰吗？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那我学学。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高泽川。
3: 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一年一些，我好像别人大10岁似的。
9: 无话大家笑啊，这才是我的。 真实的样貌。啊，我的天哪，
8: 戴的假发呀！
9: 是。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8: 那你。

0: 年多大年龄啊？
1: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2: 是是是，
1: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3: 70岁。
4: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2: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
3: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2: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2: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2: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2: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2: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5: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
3: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

0: 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嗯、是不是、嗯、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嗯、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嗯、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我45岁呀、啊，这头就开始白了。
4: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5: 对、
4: 哎、
5: 对。
4: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4: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哎、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6: 太好了，听您讲完、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4: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6: 针对您的方案、
4: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嗯、我就高兴了。
4: 是是，
1: 我一定坚持、嗯、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7: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嗯，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嗯，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4: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嗯、您怎么知道？
4: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嗯，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7: 对，
4: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6: 额角，
4: 哎，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哎，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 正好是

0: 胆经取穴位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哎，加上啊工作压力大，哎，三十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1: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3: 您这状态太

0: 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0: 打击老大了。
1: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0: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1: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0: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1: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0: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1: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0: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

0: 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

0: 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哎，梁飞，喝杯水。哎，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3: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4: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
1: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0: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1: 有什么主意吗？
0: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1: 太妙了！
0: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梁军，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通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

0: 这个战斗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那个袁尚？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
2: 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中国早完了。
0: 毛头小子，
3: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突战机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4: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3: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4: 是吗？
3: 你要知道，这个天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为了保护他，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的头套。
4: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3: 我想突战局这次一定会很艰难。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请放心，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大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回娘家？娘家哪儿的？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1: 嗯，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0: 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啊。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卫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3: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1: 局座好计策。
3: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3: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3: 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
5: 姐夫，
4: 怎么了？怎么样？本局不查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赴任。
5: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义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
3: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5: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3: 也罢，我就知道。
4: 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来，这儿。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3: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4: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 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上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哼，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3: 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来，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家救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
3: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
2: 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会。
1: 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娜，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的，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且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十二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十二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你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调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2: 啊。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2: 对，
1: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2: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的发行的。
1: 对，那一瓶的价格，
2: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1: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元，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题材，您带回家的是由到4位高级品酒师来为您联袂倾情推荐的好酒，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订购非常踊跃，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2: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元，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不要急，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十二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元，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元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 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2: 对，
1: 要8000多块钱。
2: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顶格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2: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2: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2: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2: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2: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2: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2: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2: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2: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

0: 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门道，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十二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四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0: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
1: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阅热线。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1: 对，
0: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二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优级，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十二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

0: 这样的19.9块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
1: 来
0: 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顶格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0: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块。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勾级。很多人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错过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0: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1: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

0: 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升效纪念题材，19块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
1: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网桌面上190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块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19块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19块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升效纪念题材，19块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
1: 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块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块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升效的大全套。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升效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后面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月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6: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恒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5: 哼，
4: 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啊！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7: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
8: 青衣行动，正是。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哼，
9: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9: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9: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是。

0: 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杰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1: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1: 保重。小桃，爸不要走了。
2: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倒像是我们日本人。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2: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1: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1: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4: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嗯，
1: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4: 啊。丁玉山。
5: 现在连一进在路上了，老蒋就找郑国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5: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恩。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
5: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想不明白，走。丁俊江，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氧脱敏。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
4: 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
5: 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4: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俊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5: 哎，黑先生。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误他管辖去，出现伤害丁玉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4: 明白了。
0: 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班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4: 守株待兔啊！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着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4: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我让你看见了吗？
1: 嗯。
0: 我嚷嚷什么？
1: 我哪知道啊？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0: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来！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一进去能住上。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
1: 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是。哎，各位老总，
3: 别介啊，
1: 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1: 请，到。
3: 是是，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啊！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盘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地，一看就是这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笑>
1: 行，是个开面人物。
5: 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别介呀，您了，怎想住，我了那是怎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
3: 掌柜的，不为难了吗？谢谢，太谢谢了。
1: 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走了，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
5: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嘿，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5: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啊。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1: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Oh.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3: 干嘛？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

0: 还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1: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2: 土包子。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4: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4: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4: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4: 是这样。嗯，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4: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4: 希望您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4: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4: 谢谢您的配合。
5: 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6: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5: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6: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5: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7: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段？
5: 那是武戏，没有轻音。
6: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5: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6: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8: 鲁莽之间，
9: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

0: 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

0: 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0: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碗贝、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啊，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

0: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

0: 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4: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4: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不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5: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6: 我们没认错人。
7: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0: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7: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7: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0: 你们是老蒋的人？
7: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5: 好的，
0: 你是特战局的？
5: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他笑笑尼，
5: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7: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汉奸，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8: 我喜欢你的答案，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到。
0: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1: 听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2: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3: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哼，
1: 不知道。
0: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1: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着，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添加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2: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3: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0: 等会儿，收人。
4: 丁营长，
5: 两位，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6: 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我去接。你们四个，那个李健。
7: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6: 没有，一切顺利。
7: 哎，我手绢呢？哟，在下。
2: 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8: 慢慢过去，
2: 斌哥，来了吧？来了，又打，
8: 来了。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
9: 叫清一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10: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9: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0: 好。
9: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 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你。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8: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1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8: 刘静怡，
1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1: 天巡署の状況は？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に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2: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
11: ですが。
12: バカ者！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詐欺止めろ。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丁山来了。
1: 丁俊景，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0: 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到阿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趁机狙击，无下他也许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1: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哼，我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期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辉宇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4: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4: 嗯，又来。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魔头。
4: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4: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5: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6: 哎，蔡奇。
4: 行了，吃饭了。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4: 饭好了，可以吃了。

0: 电台已经出现了。是的，
1: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局座。不过只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3: 局座行动，
0: 滚！
4: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5: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5: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
6: 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
7: 报告，
8: 丁局长，重庆集结。
7: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 去把他们追回来，
8: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不过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
0: 侯爷先生。
2: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3: 嗯。是不是就没得对的？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0: 。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0: 是。
3: 夫人，请。
4: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臣身，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5: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6: 这位是？
5: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

0: 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1: 好，好，好，萧小姐好。
0: 您好。
1: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1: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0: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请请请，啊，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が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整理しますか？
3: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0: 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您的意思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
1: 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话不能这么说呀，嗯，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0: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2: 人称肖旋风转速刀，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3: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4: 比较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
3: 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 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
6: 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
5: 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 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 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把您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6: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6: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2: 对，
6: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6: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6: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6: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3: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1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1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1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 要99，只要99，一级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

0: 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

0: 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动快点，干还是不干？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对，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哟，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戏。 土生土长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0: 没有事吧？
1: 好
2: 啊，没事就行。
0: 啊，
2: 现在我们进屋。
0: 好，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和陈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6: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所以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1: 何だと？
2: マ夫人がとらわれた。
1: 你怎么记得？你信不信都想。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是。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只可惜，
0: 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试试一次诱捕。
2: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1: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0: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

0: 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得狼"。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你的意思呢？川鼎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1: 站好！

0: 局座，我想听你解释。局座，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行动，都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
0: 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2: 不敢，
0: 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
0: 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3: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4: 这又是一个陷阱，
3: 是陷阱。
4: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好，我们都去。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3: 去去去，都往后退，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4: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势。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黑子，
5: 哎，
6: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只有在西院。 去了西院，没人能逮住他。邓营川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7: 营长。

0: 丁旅长，袁医生，都准备好了，包先收着。你不带枪去，嗨，
1: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2: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 保重。
3: 景怡呢？哎呦，田司令，田司令，哦，你好，田司令光临我先，荣幸致之，荣幸致之啊！请，
4: 好，你们好，
3: 请，请，请，哎，请，
4: 何叶军，请坐。
3: 哎，大家都坐啊！

0: 不够细，在他的先前，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加倍。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0: 那个，
1: 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2: 欢迎。
3: 好，
4: 好，
5: 坐好。
6: 散旗。
7: 好，
8: 好，
9: 好。谢谢组长。
10: 安嘞。
11: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2: 轰都干！
11: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2: 啊，说得难，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丁丁王。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周，到底什么想法？
1: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了。
3: 他们既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1: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1: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 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
1: 我
3: 不敢设想。
1: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 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刘静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渡的强打中了。
0: 本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废话，好好待着。

0: 在此之前，梁飞给我的只有吃了。献给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皇陛下。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
1: 了解。長官殿，今すがた梁飞の処刑命令でありました。可愛いか？
0: はい。
1: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0: 真不得命令，必须执行。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

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

0: 8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

0: 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

发射。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去就。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怎么回事？
3: 哟，是老军长，
1: 老军长来了，
3: 赶紧放行。
1: 快，走。
3: 刘官，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1: 是，
3: 你听。
4: 玩了吗？没有，没找到。
5: 景怡，玲怡，玲怡，玲怡，找了吗？没有。玲怡，
4: 啊，没有。玲怡。
1: 景怡，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3: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2: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接着找，
1: 。
2: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3: 因为你什么呀？
2: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3: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2: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3: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董鹏吧。
0: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3: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子。
5: 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子，
7: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3: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6: 什么？
8: 飞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小飞，等我的好消息。
6: 带走，
5: 走。
2: 放心，交给凯伦吧。
9: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
10: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11: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2: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1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3: 报告，
14: 起来。
13: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5: 太好了！
16: 给我接秘书长。
15: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何野渡也被除掉了。
17: 能确定吗？
15: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7: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5: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8: 局长，还有一些事儿，我必须向你汇报。
3: 说。
18: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5: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8: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5: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8: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5: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
19: 团长，我。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8: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5: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8: 是。不过局长，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
15: 他，哼，

0: 是。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济南？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1: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是陷阱。
2: 就是火坑位的往里跳，
3: 你打算回济南？
1: 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啊，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4: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1: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3: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1: 特战局。
4: 我们的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飞哥，飞哥，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2: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
3: 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力。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彩霞。
1: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是会重庆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5: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6: 说话注意点。
5: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黑子，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5: 来一个，队长，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7: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五三军，
5: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工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

0: 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0: 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0: 梁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0: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0: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怡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助けてくれ。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系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我的老师他殉国了。
1: 什么？
2: 梁妃，梁妃，梁妃！なんでこの輩は神出鬼没で？
3: 脉、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

0: 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2: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0: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2: 是，
0: 快去吧。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1: 青衣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多，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只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0: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1: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0: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1: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0: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1: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0: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亚萍姐，
0: 哎，潇潇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
0: 好，
3: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0: 快去吧。
3: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丁军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去济南？
1: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

0: 真的假的？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哦。哎，现在怎么办？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 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1: 那你呢？
0: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2: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3: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2: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吧。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那肉呢？
4: 哎，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4: 看看。
6: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7: 啷个不可能噻？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6: 还成瓮中之鳖了？
7: 不可能，
6: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7: 没啥子不可能。
6: 应该。
8: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7: 给。
9: 停！
10: 让开！
9: 局长，你看他。
3: 嗯，你下去吧。
9: 是，
4: 小耀，怎么了？
10: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4: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0: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1: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2: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3: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3: 你本来就是。
2: 行了，潇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
1: 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3: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
0: 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3: 啊？他自己告诉我的。
1: 看齐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3: 我能不着急吗？
1: 你急什么？
3: 我爱他。
1: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3: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1: 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3: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1: 哎，小江，小江，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
2: 哎呀，这个还。
4: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4: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4: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5: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

0: 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1: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0: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们都是为你好，
1: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
2: 小星，小星。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进城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
6: 报上也都登了。
4: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7: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
4: 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
7: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7: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7: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7: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8: 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于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3: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4: 别搞动。
5: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6: 谢局长关心。
5: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4: 长官教导有方。
5: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7: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
6: 我听从长官安排。
5: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5: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平，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4: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4: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4: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3: 没有。
5: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4: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4: 就是没有。
1: 啊，那好，谢谢啊。
3: 不谢，
1: 谢谢，
3: 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6: 是
1: 啊。

0: 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 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 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 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同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

0: 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

0: 什么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2: 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00-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4: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2: 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8: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9: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7: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巡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
10: 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
11: 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2: 欢迎欢迎！
10: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

0: 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0: 我们整个水务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0: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2: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0: 孙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孙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孙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油水进行分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孙涛水库里面。
3: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0: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3: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3: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5: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送到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对送到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5: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烈焰球队不愧是我喜欢的球队，绝对的脑第一。
1: 这届烈焰队是很强，不过我的追风队也不差。
0: 追风队我不看好，你看他们主力连对面的人都追不上。
1: 好了，吴冠军，你不要说了。
0: 我就说追风队不行，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他们。
0: 哼！哎，昨天也不知道是谁小心眼，都还没比完就逃了。
1: 吴冠军，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0: 哎呦，这不是那位垃圾战队的球迷吗？
1: 对啊，是啊，继续说吧，骂吧。哦，
0: 早知道就不那么说他了，看来这次他真的生气了。
1: 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那就赶紧去跟许博文道歉啊。
0: 我都那么说他了，他会接受我的道歉吗？天童，这事就要看你的了。
1: 我又没做错事，看我干嘛啊？
0: 求求你了，天童，你也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啊，对吧？
1: 好吧，那我就帮你一次吧。
0: 这个果子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1: 哈哈，吃了它之后，你心里想着谁，谁就会百分百顺从你的意思。这个听话果虽然好，但千万不要用来干坏事哦。
0: 明白，我保证不会乱用。
1: 去试试吧。昨天真是不好意思，吴冠军，你说的没错，追风队就是垃圾。不像武冠军大人的烈焰战队那么出色，从今往后我都听你的。
0: 许博文也太听我的话了吧。昨天我说的话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许博文。
1: 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喜欢追风队了。
0: 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太虚假了，要是能像以前一样看球就好了。让天野收回听话果吧。
1: 吴冠军，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的？许博文没听从你的话吗？
0: 太听话太虚假，不是我想要的朋友了。我想能像原来那样就好了。
1: 所以就说嘛，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问题，道具不是万能的。
0: 早上好啊，许博文，你是要去上课吗？
1: 当然是去上学啊。我怎么感觉你今天说话怪怪的，有事吗？
0: 没事没事，我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呢。对不起啊，许博文。
1: 没事，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可不想再让武冠军同学说我是小心眼了。
2: 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一下关于友情的定义。朋友之间要学会信任，朋友之间也要学会相互体谅，更要学会相互帮助，包括家人。有时候亲情和友情很相似。下面同学们可以站起来说一下你们生活当中的友情。
0: 老师，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深深地了解到友情的重要性了。朋友之间更不能吵架，友情就像小蜜蜂，不能没有花朵，鱼不能没有大海，鸟儿不能没有天空。
2: 吴冠军同学。

0: 回答得非常好，不错嘛，吴冠军，给吴冠军加分。
1: 好。
2: 亲密无间的友情。你看我画的多好看啊。
3: 美丽，你根本没有画画的天赋，没我画的好看呢。
2: 讨厌鬼，还给我。
3: 把作业给我，
4: 这是我的作业，为什么要给你？撒手。
0: 他们怎么了？
3: 让开，我要扫地了。难道你现在不可以扫吗？非要我们走开呀？
2: 就是，我们待在这你不能扫地吗？非要把我们赶走你才高兴，是吧？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子？
4: 香菱，你这是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呀？发生什么了？
0: 还不是因为我的小伙伴们。
4: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跟我说说吧。
0: 今天放学的时候，他们全在吵架，好凶啊。你要是有办法帮帮他们就好了。
4: 那行，我就帮他们一下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这是什么呀？
4: 这个是亲密糖果。
0: 亲密糖果？
4: 对的，吃了这个糖果，大家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亲密。怎么想起请我吃糖果啊？
0: 这是我给大家带的。
3: 哦，有糖也给我们分一点呗。
0: 大家都来吃吧。
3: 这个糖太好吃了。
2: 我也感觉挺好吃的。
0: 我们明天去公园玩吧。
2: 好呀好呀。
3: 带好午餐去吧。
2: 这个主意不错。
4: 我也赞同这个主意。
3: 你们去玩吧，我就不去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哦。
4: 你们要藏好哦，我马上就要来捉了。
2: 冠军，你怎么又是第一个被捉到？我以为这次会是我呢。
3: 可能是我的身材比较明显吧。
4: 不要灰心，你已经藏得很好了。是我太厉害了吗？
3: 不玩了不玩了，我们去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
4: 一说到吃，你比谁都跑得快，又没有人会跟你抢吃的。
2: 吃午饭吧，我也饿了。
3: 我提议，我们互相分享着吃吧，好不好？
2: 可以呀，但是你要先和我们大家分享。
3: 当然可以啊，给一人一个。大家都有的吃。
4: 吴冠军原来这么大方啊。
2: 是呀。
3: 别别，你们不要夸我，到时候我会变得越来越自大的。
2: 轮到你了。
0: 快吃吧，
4: 天色不早了，吃完我们要回家了。
2: 那我们赶紧吃完吧。
3: 好的，我回去还要写作业呢。
0: 我们也赶紧吃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关注天气。防灾减灾救灾事关千家万户平安，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齐心协力，群防群治。大家平时可以主动的学习一些防灾的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比如说关注我们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科普内容，把风险意识记在心中，落在日常。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和西部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明天08时起，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或者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5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三沙多云，27到32度。儋州雷阵雨，24到32度。杨浦多云，24到32度。文昌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陵水多云，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

0: 临高多云，24到31度，东方多云，25到32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定安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屯昌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琼中小雨，23到31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宝亭多云，25到33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在
10: 那
11: 里
12: 别
11: 干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8: 先要先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0: 谢谢
1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等工作。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对话在海口举办，共商共建蓝色经济合作共同体。儋州一处海滩，两名儿童落水，村民、游客、群众接连出手施救，合力托举生命。海南多部门聚焦物业服务痛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物业服务从问题焦点转变为民生亮点。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5.1期间全省安全生产、旅游市场、社会稳定、道路交通安全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牢固树立预防为先理念，全力做好防范台风、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工作，注意监测和防止海水倒灌渗透，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升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突出源头治理，紧盯道路交通、渔业船舶、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稳扎稳打做到守土尽责，加强统筹，深化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健全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以科技创新赋能防灾减灾救灾，以强监管倒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要激发旅游消费市场潜力，建立文体旅商展交协同推进工作机制，拓展国际航线，吸引更多境外游客，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形象，做好淡季不淡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坚持投资于人理念，聚焦重点领域，搭建科研与合作平台，吸引和整合优秀人才资源，引导社会各界多渠道投资参与，深化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生命健康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海南基础研究核心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重要精神，强调要提升思想引领针对性和时效性，线上线下结合，讲好先进故事，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入脑入心，做强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品牌，广泛。
2: 目前将海南作为中国南方发展的重点区域，我相信海南将成为连接中国、东盟国家以及太平洋地区合作桥梁的良好枢纽。
0: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深化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海南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自贸港政策优势及海洋资源禀赋，在区域蓝色经济合作中具备天然优势。

0: 势，应充分发挥桥梁枢纽作用，紧抓政策先行先试机遇，推动海洋产业、经贸往来、技术交流等多领域深度对接，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共同体。
1: 对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这种推进进一步的这个合作，从海南的角度来讲，就更有经验可以这个遵循。海南发展和东盟之间的这个合作呀，这个意义重大，符合海南的利益，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也更符合地区共同繁荣的利益。
2: 在旅游合作方面，能够推动构建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圈，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以成为我国绿色产品、绿色能源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和平台。
3: 国家要给予政策，在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和在海南自贸港法的框架之下，赋予海南和东盟蓝色经济合作更多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政策你可以先试，比如说海上风电一定要有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和东盟国家要达成共识。
4: 近日，海南儋州一处海滩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两名孩童意外落水，危急时刻一名干部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救人，却因体力不支昏迷遇险。危难之际，村民、游客、群众接连出手，合力施救，上演了一场勇气与爱心接力的温暖救援。
5: 尽快送医院吧，他好像很难受啊。
6: 送去医院吧。
7: 因为当时的话是客人叫了以后，我们才冲出来，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孩玩耍的时候踩空就给那个海水冲到里面。
8: 那记者现在呢，就是来到了儋州下部海滩，这里呢就是这个两名孩童落水救援事件的一个现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滩呢大部分都是非常平整，到从这里到我走到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平缓的一个沙滩，但是一旦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沙滩的这个落差起码有个两三米左右，下面才是一个河道。那其实现在是一个低潮位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河水是到这里，其实涨潮的话这个河水是直接没过这一片沙滩的，所以当时在玩水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这个下面的地形是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的。
0: 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间约是5月4号下午4点左右，当时不少游客正在下浦海滩周边嬉戏，率先发现两名儿童异常的是郑宇家人在沙滩边民宿休假的海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黄峰。
9: 不经意间看到有两个小孩在那边玩水，就有一个小孩就已经沉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小孩感觉也是有点上下起伏，然后我看到旁边也没有大人，我就自己就赶紧冲过去了。
0: 来不及多想，黄峰立即跳入水中，先将正在水面挣扎的孩子拖至近岸，随后立即折返继续施救。与此同时，儋州市民肖俊听到呼救也立刻跳入水中。连续救援加上孩子溺水后的应激反应，黄峰体力急剧消耗，与孩子一同陷入险境。千钧一发之际，周边群众何仁正、麦海浩、高潇、普开元等人先后跳入水中，接过了救援的接力棒。
10: 游到那个大人的时候，那个大人已经身体已经是一种漂浮的状态，开始往下沉，我就抓住他的衣领就往后游，然后呢游着游快到岸了，岸上的人呢就伸出手来往上拖。
0: 在众人的接力下，黄峰与剩下的一名落水孩童也被成功救上岸，但此时黄峰已经失去意识。
11: 当时我看到的第一眼，我真的吓坏了，有人在给他进行那个心肺复苏，他已经整个人面色是灰白的，就是眼神已经呆滞了。旁边有人说120已经打了，大家可能也是当时也是一直在想办法。
0: 好在当时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护士肖婷正在附近游玩，赶忙上前紧急施救，慢慢的黄峰的呼吸和心跳逐步恢复。
9: 到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在救护车上了，然后问两个小孩都没事不，他说都没事了，我当时还是感觉挺开心，真的是挺开心的。
0: 在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黄峰的奋不顾身，肖俊、何仁正、麦海浩、高潇、普开元等一众群众的挺身而出，医护人员肖婷的专业施救，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 一串串名字背后，世豪不迟疑。

0: 的勇气，是善
1: 的服务啊，都没跟上，大家普遍意见总的来说就是不满意。
0: 面对居民高频集中的诉求，省市区三级住建部门将崭新汇景名城小区列为专项整治重点对象，组织工作专班迅速进驻，凝聚社区街道、物业公司、业主代表等多方力量，建立议事协调机制，针对物业费收支不透明、服务响应慢、公共区域管理混乱等核心问题，开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实现。
2: 公司主要围绕着物业费降价不降至，园区配套提升、服务与管理全面提升，三大核心目标作为这个系统的一个整改，从被动的处理问题转向主动积极的，从业主出发吧。然后去主动发现问题，从而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0: 物业服务的提升催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现在小区公共区域园林化，垃圾分类点干净了，公共设施报修响应以小时计。更重要的是，业主、物业、社区坐在一起，许多问题在协商中化解，邻里关系更加融洽。还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物业服务专项整治，取得了一系列让群众满意的成效。
3: 我们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将群众关键小事作为民生大事。今年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针对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公共收益、维修资金使用不规范、电梯更新不及时、违规催费及乱收费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以实际成效为民生幸福加分。
4: 从五指山深处的毛道乡到北京国家级文化殿堂，在15位黎族阿姐的匠心诠释下，黎族植物染织与藤编跨越2000公里山海，完成了一场从深山记忆到殿堂表达的华丽蜕变。这不仅是一次非遗技艺的展演，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民族地区以文化赋能、产业兴乡，把绿水青山与文化瑰宝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鲜活样本。
5: 紧张，第一次上舞台怎么不紧张？舞台就在这么大。
6: 北京长安街走秀，这些新鲜的词汇让来自毛道乡的黎族阿姐既惊奇又紧张。很快，他们将以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和创作者的身份，把黎族植物染、藤编技艺带上舞台，展示乡村振兴成果与民族文化的自信。就在几天前，对于这15位平均年龄50岁的黎族阿姐来说，走秀还是全然陌生的体验。他们从零起步，认真学习，反复排练。
7: 你遵守度嘛，谁都香，特别是展完这些商品更香了。
6: 故事得从2年前说起，毛道乡争取了企业的公益扶持资金，将闲置教室改造成染房，聘请了专业老师授课，邀请村里的阿姐回来学习织染。可阿姐们并不感冒，染房遇到了招人难的尴尬。
8: 刚开始来了就2个人、3个人，然后我们还得请，今天要上课了，你们来一下，我们有补助。
6: 当第一抹渐变色在阿姐们手中绽放，质疑变成了好奇。他们不信老师说的只有蓝靛草最稳当，把山里的野草试了个遍，竟意外调出一种高级灰——鸿运灰。
9: 去弄弄这个树叶，弄弄那个树叶，拿回去搞，哎，还是可以的，意想不到的美，然后不知不觉就爱上了，就像打开盲盒一样。
6: 现在阿姐们的染房文创产品备受市场青睐，产品加体验的方式还吸引来了游客进村打卡。同时，乡里另一份产业藤编也因为创意打开了市场。
10: 去售卖第一天，我们产品就已经卖空了。阿姐们来说，他们的产品得到了认可，他们比我更开心。
6: 杂托村80%的村民都会藤编，山上白藤原料遍地，却因编织耗时、销路窄而沉寂。乡里引进了切藤机提高效率，建起加工厂，但这还不够，真正让产品火起来的是一场变形记。
11: 我就作为一个厂妹，在厂里跟

0: 契合啊，姐们一起做手工。
1: 厂妹们的加入带来了现代设计思维，他们将传统的腰篓、摆件巧妙融入圣诞铃铛、丝带等现代元素。这种混搭风不仅制作高效，更契合现代审美。
2: 去年一年就有13万了，除了那些成本之外，就有那么多，挺开心，因为大家的努力嘛。
3: 当成政协最根本的愿望就是引导和带领群众创收，只要你政府引导的好，是他擅长的，他们都是愿意跟着你走的。
1: 从不愿来到抢着做，染房是先有了事才聚起了人，藤编厂是先有人再谋事。三年间，两者你追我赶，相互激发。阿姐们白天干农活，晚上赶订单，眼里有光，手里有劲儿。
4: 他们对于这份产业的热爱，他们就会去主动的去创造。你被动工作跟主动工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效果。
1: 这两大产业自投产以来，累计总产值已突破45万元，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就近稳收增收，走出了一条离乡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这让乡里干部萌发了更大胆的想法。
5: 我们想着是不是我们也能再走去北京，就是让我们的非遗它不会只是在橱窗里头看得到的非遗，而是我们是能走动的非遗。
1: 很快这一想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这群阿姐终于有机会人生第一次走到北京。知道要去北京，邢金花提前数月便开始为女儿黄祥霞亲手编织离景短裙，一针一线是亲情也是传统。
6: 你给他们看一下啊，干嘛躲起来了？
1: 比起染房的从容，藤编厂的阿姐们争分夺秒。夜幕降临，染房院里刚结束一天劳作的阿姐们围坐聚餐，歌声飘荡。有劳作后的欢愉，也有对未来的

0: 昨天下午，海南省妇联自贸他创女性 AI 学习圈正式开营，通过线上社群陪伴式学习，帮助女性掌握人工智能应用技能，为创业就业插上数字翅膀。
1: 人工智能已成为驱动产业升级和创业创新的重要引擎。对此，省妇联创新服务模式启动自贸他创女性 AI 学习圈社群。活动现场，多位行业实战嘉宾结合自己的经验，分享了以 AI 技术

0: 力量，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广大女性的日常工作与创业场景，让更多海南女性勇立时代潮头。
1: 5月9号，2026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数十所职业院校师生汇聚一堂，展示教学成果，传递职教声音，展现职教形象。
0: 黎族织锦、茶艺、插画、AI 机械手，活动现场，全省67所中高职院校的展示项目令人目不暇接。从健康护理到生活服务，从传统工艺到现代技术，师生们同台竞技，各显神通。
2: 介绍一些育宠的那些养护啊，还有科普的知识，所以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产业发展的需求来调整专业的这个内容。
3: 很多学校我之前是不知道的，不同学校它的特色会不一样，而且每个学校展示的东西都很好。
0: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不仅集中展示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养与专业技能，还邀请数十家用人单位参与，搭建校企双向交流平台，畅通人才培养与就业衔接渠道，助力职业院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4: 看到确实耳目一新，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我们也有一些灵感，我们觉得我们企业还有可以更多的一些东西能否给他们赋能到他们日常教学过程中，这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可能进深挖的一个地方。
0: 近年来，海南主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与质量建设。2025年，海南高职院校共开设29个专业大类，242个专业，输送毕业生4.4万余人；中等职业学校共开设16个专业大类，164个专业，输送毕业生3.8万余人。总体就业结构与海南产业结构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5: 我们想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呢，向全社会展示职业教育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奇才的教育理念，让职业院校的孩子把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0: 5月9号，2026年海南斑斓品鉴推介会在湖南长沙举办，活动紧扣以特色斑斓好物为纽带，搭建两省产销对接、资源互通、产业共建的一体化合作桥梁，聚力推动海南热带特色斑斓产业深耕华中核心市场。
6: 我是长沙本地的，第一次品尝到这个斑斓的产品，我感觉特别的新奇，吃起来感觉入口很顺滑，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融合的都特别的好。
7: 我们希望通过本市水建和本地的食品企业、商烧餐饮机构尽力长期合作，把海南斑斓的独特价值带到湖南。
1: 5月9号晚，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在澄迈大丰镇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乡村排球队伍齐聚一堂，共同感受村字号体育赛事活动的独特魅力。
0: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村排是首次在澄迈举行的国家级村字号赛事，开幕式设置了展现农民风采、以农民为主体的文艺展演，以及裁判、运动员入场仪式等环节。中国女排奥运冠军张娜、赵蕊蕊参加启动仪式。
8: 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澄迈来参加我们开幕式，我觉得我们这个村排的现场活动的氛围非常非常的热烈，大家兴奋度也很高，参与度也很高。经常会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我希望他们更好地享受排球的魅力。
0: 此次赛事设置男子6人制排球赛、男女混合5人制气排球赛两大竞赛项目，揭幕战由海南澄迈队迎战湖南武林队。最终，海南澄迈队以2-0战胜湖南武林队，赢得开门红。活动还将打造多项配套活动，汇聚全国优质农产品、海南鲜品、澄迈农特产品及乡村美食，为参赛球员和观赛群众打造沉浸式体验。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
1: 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

0: 时，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

0: 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8: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9: 从家出来

0: 快，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1: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1: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5: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6: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1: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 衡量之上，每株代表五；衡量之下，每株代表一。播株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7: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00
6: 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
5: 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

0: 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6: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1: Lee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ee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ee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丽锦用到的原料。
2: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2: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2: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1: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ee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ee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ee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ee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ee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0: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1: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ee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ee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3: 你好，
2: 正在织丽锦哈。
3: 这个是织丽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哈。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1: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ee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到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3: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3: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好啊。
1: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ee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0: 啦，半宝路哟，中哎啦，中北可怕慢嘞，半宝心得有心当，心光有心到嘞。
1: The rice that we husk is placed into small parcels woven together using coconut leaves and cooked together in a pot. This is a fun little activity.
0: 就是这样，
2: 就是这么做是为了煮饭。
0: 对，就放米在里面，放米在里面，就把它捆起来，又把它煮了。煮熟了，我们就拿出来可以吃。
2: 为什么你们要用这个东西来包这个米饭呢？
3: 老人就喜欢编这个叶子来包糯米，就很香。
2: 它会融一定的香味到这个米饭里面去，是吧？哦，
0: 香味跟我们煮饭的不一样的，
3: 那个味道不一样。
2: 明白。你们会不会加别的东西，还是只是米饭，像个粽子一样？还是
0: 可以加，如果你要那个米啊，你要加什么味道也可以，熟小啊，就是有一点味道的。
1: As I find out, coconut leaves are incredibly versatile. Besides being used to wrap rice, they can also be woven into baskets, bags, mats, and more.
2: 但是它的用途都是做饭用的吗？还是说也可以做一些框啊，或者那种装饰品吗？
0: 这个可以搞装饰品，可以搞我们那个睡觉的那个席子。
2: 阿婆，你能教我几招吗？
0: 怎么
2: 编？
0: 就那个中间。中间就我们就把那个熬上来，我们就搞那个角，那个角这样。
2: 我们现在做的是这种东西吗？
0: 对。
2: 还下一个。
0: 这个双这条。
2: OK。然后哎呦。
0: 这个。
2: 然后从这里。
0: 对。
2: 这里上，这里出来，是这样子啊。
0: 这个是双这条。
2: OK。No problem。
0: 它是有规律的，对了。
2: 确实有规律的，但是我就还没有把握好。
0: 这样了，哎呦，把它弄起来了，
2: 拉紧是吧？
1: Long coconut leaves are wound this way and that, and after a twist here and a fold there, the small object in my hands gradually takes shape.
4: Well, this bag and this ball were quick and simple to make, and there's not a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封关之后，海南购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仅仅是离岛免税的购物清单，更是一场关于全球潮流、文化体验与生活方式的价值共鸣。
1: 这个五一，亚沙会与春假黄金周叠加，海南旅游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 14.5%，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同比增长 10.4%。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国际面孔越来越多，制度便利正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获得感。
2: 通关的速度还算挺快的，大概3分钟就可以通过了。
1: 从游艇出海到雨林探秘，从47大类商品到86国免签，离岛免税与离境退税双轮驱动，玩得尽兴，买得畅快，让海南成为全球热门旅游消费目的地。
3: 我太喜欢这里了，这是我第一次来三亚，这里非常美，以后还会再来的。
1: 从功能购买走向情绪价值，购物不再只是购物，它是中免全球悦享季的限时折扣，是品牌首发首秀的潮流先见，是离景文创背后的文化认同，也是一张亚沙会门票串联起的票根经济全岛优惠链。
4: 这项政策使得就是为我们游客省钱，我们很多人都是选择因为这项政策来选择来海南旅游的。
1: 让到海南消费成为国际新时尚，这是一场从政策到产业，从供给到体验的多维跃迁。
0: 海南15规划提出要推动到海南消费成为国际新时尚，从消费到时尚，这中间需要完成怎样的价值跃迁？本期洞见深一度，我们继续与上期的三位嘉宾聚焦消费体验，探寻海南打造可持续消费吸引力的密码。
1: 本期嘉宾，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祥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李雪飞，马来西亚美兰大学管理与商学院院长苏古马拉塞拉杜莱。
0: 那首先我们要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谢教授哈，就您的观察，当前国际旅游消费的趋势是什么？是更加的注重性价比，还是追求独特的文化体验，或者是购物加服务的一站式满足，您觉得海南应该如何发力来创造趋势？
5: 其实这三种趋势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说有一些群体不一样，那他对于性价比要求多一点，可能对于年纪偏大或者说是这个高知分子，他对于文化体验的要求可能会更多一些。而相对于年轻群体，可能对于免税购物这个事情呢比较看重。对于海南来讲，我觉得呢可能他们共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的这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变成现在的深度游、体验游，这是一个国内外旅游一个大的趋势。那么在这种讲求深度游的过程中，对海南来讲呢，可能更多的是要利用自贸港的政策，把海南打造成为一个展示中国风采，或者说是呈现中国风范的，这样的一个剧场或者一个枢纽的这么一个概念啊。那我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话，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度假胜地啊，来满足这几个趋势的这个中外游客的这种需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要更多的去打造一些相关的旅游消费的综合体，或者说是符合全周期，是我们讲的这个全龄段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游客的需求。这些方面呢，这个海南应该未来也要特别重视。
0: 所以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每一种需求在这儿都会被需要哈，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满足它背后的底层趋势，就是真正的我们的消费者要从蜻蜓点水到深度旅游，在这儿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创造出更多的更具有国际化、更符合年轻人需求的这些消费产品的供给，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5: 确实如此。
0: 谢谢谢教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位于马来西亚的苏古马拉院长。
6: Duty free shopping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Malaysia's tourism consumption. Kuala Lumpur is held as a world class shopping city. So what is the logic or key driver behind this?
7: Duty free shopping, in fact, is a major driver of a tourism consumption.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晚8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

0: I'm Chin Sin in Malaysia. Cities like Kuala Lumpur and renowned for high-end shopping, supported by combination of location strategies, integrated experience and marketing.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here, strategic duty-free zones at airport, island, city centers attract international tourists with tax-free incentives. And another key element here is integrated experience. Shopping is linked with cultural leisure activities, allowing tourists to combine retail with sightseeing and dining. And one more element here is shopping festival. Even like the Malaysian's mega sales carnival stimulate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ending. And one more element here i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Beyond purchase, tourists enjoy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such as cultural performance, culinary experiences, and lifestyle events, which enhance the overall appeal. For Hainan, similar strategies can be applied, creating multi-layered incentive, developing a shopping festival during the peak season, as I mentioned, right? It could be many, what we call a festival, integrating shopping with cultural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using data analytics to track the consumer preferences. This approach can extend tourist stays, increase spending, and elevate Hainan's global profile.
1: 好，感谢素骨马拉院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连线位于北京的李雪飞老师。海南“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能级，培育旅游消费的超级品牌，推动到海南消费成为国际新时尚，实现海南购购全球。那么在李老师您看来哈，想要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完成怎样的价值跃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2: 我认为啊，要把到海南消费做成国际新时尚，不仅要把消费规模做大啊，更重要的是要把消费的意义做高。要把到海南消费变成一种国际新时尚，我们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啊，我们要成为潮流的制造者。我认为实现这种价值跃迁啊，关键要完成从功能替代到生态构建的升级。那第一层价值跃迁啊，是从商品的功能价值到体验价值和审美价值。消费中心如果只停留在商品更便宜、更齐全，就会陷入同质化竞争。新时尚的起点是体验，在海南消费要变成一套顺畅、舒适、有仪式感的消费体验，包括到达的便利、支付与退换的省心、服务的国际化、空间的审美一致性等等。海南要成为新时尚，还必须形成海南式审美，要利用自贸港政策引入全球顶级的设计资源和时尚产业要素，让海南的产品包装、商业空间、城市景观具备国际一流的水准，把海南特色和国际表达嵌入商业空间、产品包装、城市夜景、活动视觉与服务细节。那么第二层啊，是从销售渠道向趋势策源跃迁，这是最核心的商业话语权啊。海南不能只是国际大牌的一个卖场，而要成为他们发布新品、测试概念、定义下一季潮流的主场。我们要把首发、首秀、首展机制化，让全球消费者养成一个习惯。想知道明年流行什么啊？先看海南发布了什么，这也正是海南购购全球的高级形态，不仅买得到全球好物，还能最早看到全球趋势。那么第三层啊，是从单一消费向立体生态的跃迁。国际新时尚的背后往往是强大的产业支撑，我们要通过消费端的热度，倒逼设计、加工、艺术、传媒等产业链环节在海南落地。那么当海南有了自己的时尚媒体、独立的设计师集群和成熟的买手体系，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单纯的消费飞地，而是具备了自我造血能力的国际时尚中心。那么总之啊，海南要实现上述的价值跃迁，就要把制度便利变成可感知的体验，把自然与文化的资源变成可识别的审美，把消费行为变成可以传播的身份符号，最后啊，把海南从消费的终点升级为趋势策源地。那么这样到海南消费就会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全球商品的比价中心， 变成一个主动定义商业潮流的

0: 定价中心。
1: 其实说到海南的离岛免税购物，无疑是海南的金字招牌。所以呢，我们要再次请教演播室现场的谢教授，您认为封关之后，海南应该如何利用免税加的概念，与本土文化、自然景观、娱乐体验深度融合，来设计出不可替代的旅游消费产品？
2: 免税购物呢，首先呢，它本来一开始就是一个商品功能，或者我们把它更多的称之为是一种功能性的消费。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免税品的这种情绪化，或者是情绪消费。那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转变，那可能我们一个方面呢，要加强免税品后面的文化背景的这种输出。第二个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免税店本身的消费场景的变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像在海口国际免税城，就它有博物馆，它有一些特展。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购物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一些这个展览来了解它的文化。第三个，我觉得还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免税购物加上周边的社区文化，那我们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一种系统化的这种消费场景。那对于我们实现购海南、海南购和这个购全球，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我们提到这个购全球，就不能忽略我们这个内地甚至我们海南本地的这些国牌，或者是我们的潮牌，或者是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创意产品，也应该纳入到我们的免税的范围。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国际游客能在海南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去看到中国的东西，看到更加的这个时尚的东西。
1: 可能我们的消费者买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也并不仅仅是它所能提供的功能，而是它背后的一系列的附加值带来的情绪价值哈。我觉得这个是您刚才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哈。
2: 确实。
1: 那我们也再来连线一下马来西亚的素布马拉院长。Hainan is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consumption center and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Malaysia in terms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resources. So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ost practical area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ourism?
3: There are several promising areas for collabor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Hainan. First of all, multi-destination travel routes, tourists to explore.Multiple attractions in one trip with convenient travel package. Perhaps another area is cruise tourism, leveraging Malaysia's cruise port and Hainan coastal resources can create attractive regional cruise circuit. The next, perhaps we can look into tourism talents development, exchangeprogram and joint training in hospitality, event management, and digital marketing, 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in both destinations. Another collaborations area could be niche market collaborations. Opportunity exists in medical tourism, MICE point of view. They can also look into collaboration from the education tourism.Sharing the best practices and co-hosting the event can deepen the market engagement. That must be take note of it. Collaboration should focus on leveraging strength, integrating offering, and creating innovative experiences that benefits both destination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Overall,
1: 好，感谢素布马拉院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连线到位于北京的我们李雪飞老师哈。李老师，您认为海南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过程当中，除了硬件和商品，应该如何去构建自己的消费文化叙事，让消费行为本身承载更多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象征的意义？
4: 海南要让消费行为本身承载更多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象征意义啊，本质上要完成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把消费从功能性的购买提升为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生活方式选择，再进一步啊，提升为一种可以被社会认可与传播的身份表达。那么换句话说啊，游客在海南买到的东西啊，不应该只回答我买了什么，而要能回答我为什么在海南买，我认同怎么样的价值，我参与了什么样的生活，我愿意如何向他人讲述。

0: 录这段经历。那么构建这种叙事啊，首先是要确立海南消费文化的主张，也就是海南希望被世界记住的那一句话。那么我建议啊，把自贸港的开放精神与海岛生活方式合并为一个可持续的核心命题，构建海南生活美学，让在海南消费成为一种拥抱开放、享受生活的身份象征。那么第二啊，就是要把文化主张变为消费符号，嵌入消费场景，让游客在消费动作里完成文化参与。那么我们说身份象征，它不是说我的产品越贵越好，而是靠可讲述性与可参与性。海南需要做一批能够让游客参与并形成记忆的体验型消费场景。你比如说把非遗从展示转为体验，把离景描绣从橱窗转为工坊课程，把海洋运动从观赏转为社群体验，再把这些体验嵌入到商业空间和旅游线路。那么游客在海南买到的就不仅仅是商品，更是参与了一段故事的凭证，这样消费才会天然的带有文化认同。那么第三啊，是要用仪式和稀缺性把消费变成身份表达。海南可以把稀缺性设计为海南限定，而不是昂贵的限定。你比如说限定款、限定包装、限定菜单、限定香氛、限定演出与限定路线等等，让游客觉得我在海南获得了一个只有在海南此时此地才能成立的体验。与此同时啊，要把社交的可见性做得自然友好，让空间好拍，让叙事好讲，让纪念品有辨识度，那么游客自然会愿意分享并把海南消费放进自己的身份叙述里。那么第四点是用信任托底啊，这是我经常强调的，让身份象征建立在可持续的目的地信誉之上。越是强调身份与象征，越要强调秩序与权益保障，价格透明、退换便利、纠纷处理高效、假货零容忍，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明确保护，那么决定了海南消费文化能不能从热度走向长期的认同。那没有信任，符号会迅速贬值，只有信任稳固，符号才会成为身份资产。
1: 在封关之后呢，一线放开有利于全球好货快速地进入到海南。那么在您看来，要构建连接国际潮流和国内市场的消费供应链方面，海南需要搭建哪些关键的平台或相关的机制？
0: 那么所谓连接国际潮流啊与国内市场的消费供应链，那么核心不是生产，而是把全球好货、好内容、好品牌更快、更稳、更合规地带到海南，并且让它在海南完成展示、销售、服务和口碑验证，然后再顺畅地进入到更大的国内市场。真正的枢纽不是货到了海南，而是潮流在海南发生。当海南同时具备快进快出的物流能力、可信的合规与质量保障、专业的选品与发布机制、有效的市场验证能力以及稳定的金融与服务支撑，海南就能把一线放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长期的竞争力，既服务于国际品牌进入中国，也服务于国内的消费者连接世界潮流。那么海南封关以后啊，一线放开带来的是进入更便利，但要把便利变成产业竞争力，海南还需要搭建几类关键的平台和机制。我认为啊，第一类是高效率的贸易与物流支撑平台，包括更成熟的保税仓和前置仓体系，更适合快返消费的分拨网络，面向跨境电商、免税零售、一般贸易等不同场景的仓配组合。那对品牌来说啊，速度和稳定性决定他愿不愿意把新品首发放在海南，游客的体验也取决于到货、提货、配送是否顺畅。那么第二类啊，是面向消费品的合规与质量服务平台。那么国际潮流进入国内市场，最容易卡在标准、检测、标签、溯源、知识产权等环节。海南如果要做枢纽，就要把这些能力做成集成服务，让品牌进入海南时更清楚地知道需要准备什么，如何更快地完成必要手续，同时让消费者买得放心、退换无忧。那么第三类啊，是首发首展与买手选品机制。所谓潮流连接，不只是货进来，还要有人会选择、会讲、会运营。海南需要更稳定的新品发布平台，你比如说面向国际品牌的首发活动、快闪体系、设计师展示体系，同时要培育专业买手与机构化的选品能力，把海南从销售端升级为趋势入口，这样海南就不仅是购物地，也更像潮流发生地。那么第四类机制啊，是数据驱动的市场验证与服务体系。潮流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最需要的是快速理解本土消费者。海南可以依托旅游消费的高频场景，形成新品试卖与反馈机制，

0: 销售数据、消费者的偏好变化、退换的原因、口碑的评价等信息，整理成可用的市场洞察，帮助品牌更好地进行供给优化。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要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深度分享。从产业的迫切升级到消费的时尚引领，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充满活力的自贸港的未来。这里是自贸港财经世界，稍后我们进入下个板块。近年来，李锦不再只是博物馆当中的珍藏，而是以潮流之姿融入生活，走出国门。今天的足迹他故事，让我们一同走进古老创造新潮的李锦设计师。
2: Welcome to my little shop. 我叫 Nikki Johnson， 中文名叫谢敏，来自美国。我已经在海南20年的时间。这个是我开的小商店，叫海岛乐趣。2005年，那时候有个朋友送一个礼物给我，就是一个笔锦，就觉得很漂亮，每个图案都有自己的故事。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慢慢了解更多的当地海南文化，觉得我也可以做点什么传播一下。哦，因为这个风光会有更多的不同国家的人都会来到海南生活、学习、工作。所以这样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机会把这个海南非遗文化，特别是李锦传到全世界。对，我已经在海南20年的时间。20年，你们是中国哪里的？
3: 香港。
2: 香港。啊，来这边旅游是吗？
3: 是啊，
2: 欢迎你。
3: 谢谢。
2: 我们有冰箱贴，还有小包，这个是钱包，还有一些书签。我的灵感都来自于海南非遗文化李锦。这个是蝴蝶的图案，看到一个蝴蝶，意思是妈妈想你。对，蝴蝶代表妈妈。这个是干公鸟，这个是一个海南的爱情故事，都是李祖的这个非遗文化李锦图案灵感作品。
3: 了解中国的文化，
2: 这个系列的概念就是流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选择的颜色有黑色，这个北京是李锦，有这个金色和卢色，就是说我们海南的大自然是非常非常宝贵，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除了开这个小商店之外，我还有经常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海南热带森林爱唱地缘的一个活动，我就画了一个比较大的海南唱地缘的花瓣送到现场，现在在海南省图书馆。未来我的想法就是继续发展李锦文化，讲好海南背后的故事，希望李锦可以走到全世界，让世界看到中国非遗的美丽。
1: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难度

0: 将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梨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1: 终于见面啦！
2: 哎，谢谢。
1: 你看，这是给我们的。
3: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4: 喝一喝山里。
2: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
1: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 在那儿呢。
6: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6: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1: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但是实际上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6: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呀呀呀！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 大黑，等等我。
2: 当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梨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梨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梨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6: 对，是的。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之安，

0: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7: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
6: 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7: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啊！这设备都可贵了呢，您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啊！
1: 好，好，好，好，
2: 哎，
0: 这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嗯，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
0: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1: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2: 嗯，
0: 哦，嗯，
1: 哦，对，
0: 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2: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
1: 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0: 没有，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1: 哦，在哪儿啊？
2: 离这儿不远。
3: 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1: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行，带你去别的屋看看哈。
4: 老五啊，啊，哎，我们来了，
1: 来了姐，
4: 嗯，
1: 姐，
4: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1: 不贵，便宜。
4: 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1: 是还显着大呢。
4: 是，就是上厕所不带方面，得到外头去。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1: 是啊，
4: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1: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个厕所。 哦，行，
4: 嗯，
1: 出门右拐走到底。
4: 我知道。<笑>
1: 你坐下，坐着说。
4: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4: 哎呀，我不嫌弃。<笑>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1: 是，算是上轨道了。
4: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我一直都有脑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哎，
0: 谢谢啊。行了，去查查。
1: 好，再见。
0: 请输入密码。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5: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1: 两清了，两清了。
0: 哎呀。
1: 哎，你打算往哪搬呢？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笑>给你看看。哎呦，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6: 那咱搬哪儿去啊？
1: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嗯。 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
0: 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
1: 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
0: 还是得搬回来住。可以。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没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 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是妈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哎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
1: 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2: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慢慢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1: 就是这意思。
2: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我就是为了这个嘛，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 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1: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2: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

0: 妈就让她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1: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她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0: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
1: 怎么打算？
0: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1: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0: 哎，英雄，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
1: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0: 想办法呗。
1: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0: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2: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3: 慢慢等会儿啊。
2: 嗯。
3: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2: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2: 啊，酒。
3: 酒。
2: 给你。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你了白了，不想他了。那我说无罪的。
1: 当然，你没罪。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非我是无辜的，我知道，都知道。你现在离开我。
0: 你说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吓唬过高，三姐和三姐夫。
0: 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从新开始的。
1: 原来被迷晕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 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3: 那我没做过那些，妈，你要信我，我不会做那些。
1: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4: 你你不
5: 要看
4: 这
5: 好
4: 了，我们都
5: 加
4: 什么？
5: 都胖了，再来点，
6: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慢点，慢点，可以，可以，
8: 多夹点。好，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9: 嗯，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11: 老四，
12: 老四，
11: 欢迎
12: 你回来，来，
6: 嗯，恭喜啊，四姐，
13: 来，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4: 小梁，吃猪肉，
15: 猪肉烧的好吃，
6: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

0: 那不就行了？
1: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啊，
2: 是吗？
3: 归同，你跟王涛把结婚证领了。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1: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4: 灵儿，吃虾啊？嗯，虾。
1: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3: 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嗯，你帮我。哎，
3: 辞了。
0: 慢点。嗯，吃虾。
3: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4: 好的。
5: 给他张，行吗？
6: 光明饼吃。
7: 嗯，光明饼啊。
1: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8: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0: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8: 那峰峰中哪儿了？
9: 我上高职。
0: 对，高职。
10: 嗯，高职挺好，知足了。嗯，
1: 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啊？
11: 为什么呀？
12: 妈，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0: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1: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0: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3: 是是是。
12: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3: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14: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15: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
10: 来来
8: 来，喝吧，
10: 喝一个，喝一个，包子，来，来啊。
1: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8: 哎呀，理解，
1: 理解什么呀？理解，
8: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1: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8: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1: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8: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1: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8: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
1: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8: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嗯，

0: 没事儿啊，大姐也没说啥呀。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能住不进去这家。哎，
1: 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年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 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1: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

0: 付出的多多呀。那他没想到吧？
1: 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明白。
2: 好哎，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擦一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呦，喝下了，好了好了。
3: 大家笑一笑，雨芳笑一下。

0: 心脏出，
1: 哎，行行，我也读读。
2: 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
1: 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在南京郊区的
3: 紫金山下。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1: 哦，那好地方。
3: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4: 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挺好，挺好。哎，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5: 我比你都急。
4: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嗯。
5: 哎，三姐，吃冰棍。
6: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哦，别吹了，来，
4: 吃个冰棍。
6: 林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
5: 我不吃。
6: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5: 就得吹空调。
4: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5: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嗯，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6: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5: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疲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6: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5: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得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哦，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2: 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

0: 骑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1: 你再等等吧。啊，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弄的。
2: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队友不自觉了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3: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4: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3: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4: 天气预报说没雨。
3: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4: 知道知道。
5: 姐夫，哎，
3: 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6: 好了，田老板。
4: 哎，哎，你们干嘛呀？
3: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7: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6: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6: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7: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6: 好嘞，好嘞。

0: 兄弟们。
1: 妈，你坐，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还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
2: 够了。
3: 妈。
2: 妈，是您的意思吗？
1: 不是，你别逼问妈。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4: 呀，你真是！
3: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1: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妈，你可别后悔。怎么回事啊，何老六？

老六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

0: 干嘛走啊？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
0: 不行，我得回去。
1: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0: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0: 靠自己，那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不舒服啊，我生气了，好了。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
2: 走啦。
3: 不，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儿去啊？
2: 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3: 行行行，上班去吧，一块迟到了，我走了，姐。
5: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上。
3: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呢，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5: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你说佳丽就这么走了？哎，乖，你真招哎！我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佳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李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
0: 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盛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1: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0: 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1: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2: 贾丽真是
1: 不行，
3: 好孩子，搁那搁那，
1: 让我搁这吧啊。
3: 啊，
0: 哎呦，来了
4: 哟，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5: 哎，这是爸回来了。
4: 对对对，我爸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接妈妈也方便。
1: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5: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4: 哎呦，您福气大。
5: 那我先走了啊。
4: 不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5: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0: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4: 放心吧。
3: 走了，
5: 走了，走了。哎，
3: 您慢点啊。
4: 慢走啊，刘妈，
0: 回头聊。
4: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东家长西家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3: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4: 喂，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1: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6: 大姐，大姐夫，哎呦，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7: 这还有一间呢？
6: 对，里面有个卧室。
7: 啊，
6: 不错，
8: 可以。谢谢老五。
6: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8: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6: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8: 嗯，
6: 钥匙给你。
8: 啊，好，
6: 好。
4: 走了，大姐夫。
7: 哎。那，你拿着吧。
8: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7: 算是吧。
8: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7: 我自从小宁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8: 还有吗？
7: 没了。真没了。

0: 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2: 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3: 是说过这句话。
2: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3: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4: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7: 可以啊。
6: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
7: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6: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

0: 你难过啊？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2: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
1: 阿叔，您的菜来了。哎，好，好，好。哎，妈，给您。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2: 吃得了，吃得了。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哎，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1: 哎，建国。
2: 嗯。
1: 哟。
2: 谢谢你。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嗯。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1: 讨厌。
2: 来，哎，我给你切吧。
3: 哟，二姐来了，
4: 妈。
3: 哎呦，嘉文啊！哎，
4: 妈，
3: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4: 不用，妈，嗯，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
4: 哎呀，收着。
3: 这么着急啊，二姐，到时候再给呗。
4: 妈，
3: 嗯，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4: 这问一下老六啊，问我，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3: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4: 哎，
3: 是这样啊。
4: 我上到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哦，这，哦，那钱给你啊，
3: 给我干嘛？
4: 给你。哎呀，给您拿的。
3: 给光明买点东西。
4: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3: 行行。
4: 嗯。
3: 哎，
4: 妈，您还去卖酱菜啊？
3: 啊，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4: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3: 好。
4: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3: 嗯。
4: 你慢点啊。
3: 好。
4: 我送你，二姐。不用。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3: 没人挑唆。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
4: 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
3: 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的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
4: 逼不得已，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
0: 坐。哎，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伯两口子没出现啊？
1: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0: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 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勤等着过好日子吧。哎呀，
1: 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回妈那儿了啊。
0: 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1: 你去过了？
0: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1: 妈提我了吗？
0: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的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
1: 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
1: 在哪儿啊？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
0: 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好事儿啊！
2: 哎呦，
3: 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啊，对对，哎，
0: 看着也不错，还留了点家具。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老李，
1: 老李还有啊，
0: 这里面
2: 这儿有一间，
3: 哎呦，
2: 2.32，
3: 房子在那边。
2: 哎呀，
0: 几间房啊？
2: 32两厅，
0: 32两厅，
1: 外面还有个院子，
2: 就是这院子，
0: 好，
1: 哎呀，
0: 那
1: 这得多少钱啊？
2: 10万。

0: 多少？十万呢？
1: 啊，
0: 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1: 贷款买的。
2: 妈，
3: 来了，
2: 大餐呢？
4: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2: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4: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2: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大姐，真的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
2: 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是，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那你砸厨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你把门给我带上。
2: 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
3: 哎，对，你自己有房。
2: 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2: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这房子居住权。
4: 刘小玲，
2: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
2: 我回来了，
5: 老四，
2: 四姐。
5: 芳芳呢？
4: 孩子呢？
5: 去他大哥那儿了。
0: 这都是怎么了，妈？大姐搬走了，
4: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6: 给我做装修。
0: 那就是大姐还来不来？
4: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4: 也别提。
6: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
7: 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8: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6: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
7: 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8: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 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的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要不回来也算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就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9: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厨房的吗？
0: 这事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9: 那老六就能砸厨房，把大姐赶出去？
0: 他真做得出来？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
10: 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
0: 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10: 嗯，罗斯啊，嗯，哇，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11: 哎呀。

0: 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哦，哼，谁跟你说的？
1: 外头都传疯了吗？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家对自己大方着呢。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20万。
0: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1: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
0: 是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呢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药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
1: 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明天你先收好，我先回去啊。
2: 那人谁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哎，问路的。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呢，你吃吧。一共9块，
3: 正好9块钱。
2: 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2: 你好呀，来啦。
4: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
5: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狗样的人来找我啊？是有这号人啊？
4: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就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好像是啊，他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了，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炸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2: 收秘方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这种事儿，
6: 说不准。
2: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
7: 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6: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留一手。
7: 不再吃点了吗？撑了。
6: 那擦擦手吧。
7: 哎呦，谢谢。
6: 还有干果。<笑>
2: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可以。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啥？
6: 贷款，
2: 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6: 你听谁说的？
2: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6: <咳>他找你了？那倒没有。那他对这房子能死心啊？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那肯定是。我妈刚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
2: 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奶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6: 是说过这句话。
2: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
6: 我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是你先下手为强吧？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吗？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 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 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0: 不说这个哈。
6: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0: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6: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
3: 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
6: 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4: 这下您放心了。
6: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4: 那你得说渣。
6: 哎，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3: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5: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3: 家里有多的钱吗？
5: 干嘛呀？
3: 我想炒股试试。
5: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3: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5: 保证能赢？
3: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5: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3: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7: 喂，吃饭了。喂，
5: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3: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5: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3: 行了，三分钟，
5: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哎呀，听你这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哎呀，
4: 妈，来吃。
2: 哎呦，别忙了啊，
5: 这房子真宽敞，嗯，亮堂。
1: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2: 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1: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5: 哎呀，说年纪大了，这楼梯，爬不动啊。
1: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5: 嗯
1: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5: 啊，
1: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5: 啊，
1: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6: 那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嗯，
7: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3: 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7: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3: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6: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哎
7: 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的。
5: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他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7: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7: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6: 啊。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有大的呢。
7: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5: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1: 哎呦，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7: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宇也应该在呀。再打一个。

0: 好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张娘，小坟头。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3: 是。
1: 你好。啊，我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0: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哎，
4: 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1: 是吗？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5: 来，干！
6: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5: 怎么样？
6: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5: 是吗？
6: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没问题，投。
6: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5: 好。
7: 当兵，人家小年只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8: 妈好不容易招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7: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8: 我去，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
9: 你跟他爸见面。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6: 烦人！

0: 老爷，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1: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2: 我的技术，家人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
0: 老爷，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1: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20000。
4: 20000？
5: 就这都是人情价吗？
4: 是不是太贵了点儿？你没砍砍价啊？
5: 是这样，你想办那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4: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给你牛的！
6: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7: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5: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7: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5: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8: 你这大妈得管。
3: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5: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3: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克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7: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3: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5: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洋，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9: 洋洋，我支持你去上海。
3: 都化了，
9: 快快吃吧。
10: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3: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5: 我觉得也是。
10: 洋洋，
4: 嗯，
10: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3: 我不恨你。 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6: 你就别安慰我了。
3: 真的。

0: 他可以自己选。
1: 反正现在呢，
0: 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2: 好朋友
0: 啊，
2: 哎，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老板来两瓶啤酒。
3: 没有。
2: 那汽水有吧？
3: 有。
2: 来两瓶，大瓶的。
1: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小东，开门啊，东东！王小东，我欠债了。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小东，我知道你欠家里钱，因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1: 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

0: 这钱要是还不上，这钱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还借他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1: 这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2: 那不知道。哎呀，
0: 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3: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4: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5: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6: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7: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5: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9: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3: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9: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9: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0: 谢谢。
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3: 哇，这么年轻啊！
1: 都没想到吧？啊，
0: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染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5: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 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啊、
7: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8: 年轻了。
6: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6: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2: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 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3: 我一定健身，我一定健身。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

0: 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

0: 今天
1: 挺舒服的哎，张老师啊，
2: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

0: 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6: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

0: 终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
0: 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去他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
1: 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0: 是。
1: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
1: 那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0: 小秋，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2: 啊，好啊。

不想他死，就告诉我，我必须尽快见到他。顾盼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教堂找他，把信息放在第五排第二个座位的下面就可以。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朗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他们就要见面了。
0: 我知道。
1: 不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2: 那对你呢？
0: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哎，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会好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 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安好，勿念。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 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0: 夏恩被捕了。

0: 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你有什么办法？
1: 普宗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0: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1: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0: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仆从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他们就要见面了，不后悔。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1: 那对你呢？
2: 你要审讯夏恩？
3: 是。
1: 给我个理由。
3: 我相信他。
1: 仲恩，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3: 也包括您吗？<笑>
1: 你多虑了。
3: 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

0: 我学学。
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话，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
3: 这么年轻啊！
1: 更没想到吧？
0: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染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5: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染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

0: 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

0: 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
0: 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5: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6: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5: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6: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7: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6: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7: 针对您的方案，
6: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6: 是是，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5: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3: 对，那时候上皮肤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6: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3: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6: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

0: 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三十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1: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1: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1: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1: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 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年轻的。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8: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8: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8: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0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0: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茂
1: 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笑>
3: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嗯，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1: 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
4: 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有一个过程吧，嗯，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
2: 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
5: 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6: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谊，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Ne
9: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0: 谢谢。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2: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3: Hello，
2: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4: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2: 但规则瞬息万变。
5: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2: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6: 欢迎欢迎！
2: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姐姐。嗯，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7: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8: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9: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0: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1: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了。
3: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2: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

0: 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2: 您是球迷吗？
3: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4: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去拿衣服。
6: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7: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8: 精神头很不错呀。
6: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8: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9: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1: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2: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3: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6: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2: 能。
14: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6: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6: 这双倍的先票便
0: 是。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3: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快乐的淮安。

0: 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0: 加油！
2: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4: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3: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3: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6: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7: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8: 谢谢。
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啊，看看，好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就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哎，
2: 啊，慢点也行，节奏慢点，第一次节奏就，
0: 你看。
2: 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的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这个是法国，
0: 哦、法国。
3: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他们
0: 哪里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
0: 啊，
2: 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0: 对，我特别喜欢，呵呵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0: 可以可以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1: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4: 2月了，我觉得。
5: 就你们往方向。
4: 你有多少个 vlogs？
5: 克拉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4: 这么多，这么多。
1: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0: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4: 有这么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1: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5: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石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放上手机。
6: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1: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0: I thought probably future of AI would be.
1: 新疆的夏天如期而至，陆可的都塔尔逐渐弹得有模有样。

0: 维吾尔语学习也毫不懈怠，当然他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1: It's a beautiful view.

0: Xinjiang.
1: Which is where I am right now. I'm in the Grapevine.
0: Welcome to Kashgar.
2: Even the delivery guy, he's got a bit of time off to dance and celebrate. We've got loads of fans here.
1: Really nice, this is.
3: So I've had loads of people like message me, and they said I've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China.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Xinjiang. So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Yeah. I really love Xinjiang. 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4: 在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5: 米哥，米勒，米勒。
4: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5: 米鲁
4: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6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6: 石家山是那个一点特别重的地方，我不想搞了，真的。
4: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6: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5: 就是，你在那边也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养嘛。
7: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得不想弄呢。
4: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5: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4: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5: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耕户的不对了怎么办啊？
4: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5: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4: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5: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4: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5: 啊，28.9
6: ，pH 的话9.3，电刀11.3。
5: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6: 盐度特别重。
5: 28。
4: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6: 你要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4: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6: 我有希望了。
5: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4: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子拍了好干净。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2: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2: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2: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2: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3: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2: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2: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可不一样的。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0: 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1: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7: We are coming。
1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
1: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
2: 嗯，
1: 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
3: 那起效就越快。

0: 你说这个事儿，他不会影响你转正吧？
1: 赶紧洗澡去，医生很早了。
0: 我这是提前也未雨绸缪，早点想对策。
1: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李亚薇呢？心情不好，我去看看她。
1: 哎，大叔，别去了，让她自己待会儿吧。

0: 这事儿不清啊，是这样，该抓的也抓了，该罚的也罚了，就是这个李医生，他到底参与了没有？来赌的人呢，得先用微信扫码支付一笔场地费，我们查了，李医生没有这个转账记录。
1: 那会不会用现金啊？
0: 那老板先麻烦，他不收现金，而且赌场有监控，我们也调出来看了，还有几个人可以证明。他确实没参与，
1: 没参与他干什么来了？
0: 是他有一个老朋友，做文玩的，也是这个赌场的常客。据说呢，他有东西压在他这朋友这儿，他就去找他要钱去了。但这朋友呢，知道他缺钱，就鼓动他家暴。
2: 他家暴啊？
0: 没有，他没有本钱。所长，这回抓赌呢？ 李大为表现得很积极，也算是立功了。所以，这个李医生是不是？你让我再想想。
3: 多点点儿，早餐师傅还是请得起的。嗯，
4: 师傅，
3: 嗯，
4: 您说大为他没有事儿吧？
3: 理论上来说，这事儿对他影响不大，他父亲的情况。

0: 现在已经查得很清楚了，那就行。小妈，你和李大卫关系不错啊。嗯，是同事，你也是朋友。
1: 那挺好。
0: 嗯，师傅，
1: 嗯，
0: 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
1: 不，
0: 就咱们抓捕现场，怎么没有看见那个疤脸啊？
1: 你傻呀？他能在那儿？
0: 你是怕您现任的身份暴露了，所以就没让他露面，是吗？哪有什么现任？得刑满释放人员，咱们得多关心真帮助，他们自然就会向咱们靠拢的。哦，
1: 怎么了？不好吃啊？
0: 好吃啊，叔。
1: 好吃，你叹什么气啊？
0: 师傅，
1: 嗯，您说我啥时候能做出点成绩来啊？您只要想着好好工作，自然会出成绩。
0: 我着急呀，师傅。您说咱这社区，这整天都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就算我想努力，那他也出不了成绩啊。
1: 纪委，你可不能为了出成绩去做事啊。 那样既干不好事儿，也出不了好成绩。
0: 知道了，师傅。

0: 程总，跟您汇报个事儿。啊，请问，
1: 怎么了？
0: 那个吴大姐她又来了，非说夏杰诅咒的孩子必须当面道歉。
1: 这什么人？这
0: 女人可太难缠了，要不您去看看吧，程总。

0: 哎呦，吴大夫，你好，你好，你好，来了。那个，我刚知道您就是咱们市立二院的。你说这世界真小啊！我老婆她姐姐的二姑姐也是这个医院的，叫什么来着？我一说你肯定认识她。哎呦，你看我这猪脑子！啊，这样，那个改天啊，我做东，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热闹热闹，好不好？孩子回家了吧？ 回家好啊，现在没有什么事儿比平安更重要的了。你说，活到咱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就是活孩子活儿女呢？说来也巧啊，您那孩子跟我家孩子差不了两天，如果咱们俩要坐在一块儿唠一唠，那共同语言肯定少不了。
1: 陈所长是吧？
0: 对。
1: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0: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1: 他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他当面给我道个歉。
0: 吴女士，严重了，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在工作。
1: 他让我验血，那不是咒我孩子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他咒我都没关系，我无所谓，但是咒我孩子，绝对不行。
0: 吴女士，你真的想多了。 那个夏警员虽然年轻，说话的方式语气可能不太注意，但是他工作没有错，报案，那个采血啊是必备程序的。你包庇他？没有没有，
1: 你这态度就是在包庇他。他凭什么验我的 DNA？ 什么意思？你不懂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他当面给我道个歉。
0: 吴女士，吴女士，你说你来找孩子，孩子找着了。 应该是皆大欢喜，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1: 你说的不对，对你来说，找孩子最重要；对我来说，尊严最重要。你让他出来，赶紧出来。
0: 吴女士，吴女士，咱们。

0: 我来了，我来了。哎，夏杰，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完成了没有？赶紧回去看。你敢来啊？你还有脸来见我？你，
1: 我没有做错，为什么没脸来见您？您报了案，我接了警，我还接错了吗？
0: 夏杰，少说一句不行。赶紧回去。吴大夫，你看这样行吗？嗯，我是夏景仁的师傅，我也是副所长。
2: 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行吗？
3: 师傅，您不用这样保护我，我不道歉是因为我没有做错，您也不用替我道歉。
4: 你不道是吧？你是不是不道？哎，
5: 这位女士，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帮您找孩子还找出问题来了？
3: 而且您昨天不是打了夏杰一巴掌了吗？这袭警是什么概念？要不要我提醒您？
4: 怎么回事？
2: 你吓唬谁呢？什么叫袭警啊？我在教训我自己的女儿，是她自己冲上来的。
3: 我打到他那是意外，你怪我啊？
1: 您这话说的，
4: 你大为，你大为，你先收拾吧。
1: 不是，请坐，
4: 别客气，
1: 回去，回去。
2: 那个，吴女士，你看那个说了半天了，口渴了吧？小姐，去给吴女士倒杯水去啊。
3: 我不是来喝水的，我就是来让她给我道歉的，我就问她，道还是不道？
0: 我没有做错，没什么欠可道的。
2: 那个。 哎呀，吴大夫，坐吧，慢慢啊。来来来，喝口水。润嗓子。我说了，夏景仁啊是还在见习期，他要是做的不道的地方，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教的不好。我真诚的替他给您鞠个躬，好吧？
3: 师傅，你鞠躬有什么用啊？你能代表他吗？
2: 吴女士，何必呢？啊，哎，吴女士，你不道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可给你机会了。你现在想道，我不接受了。你最好就这么强硬到底，千万别给我道歉。
0: 哎，吴女士，别走啊！
2: 吴大夫，别急着走啊，咱们坐下好好再聊聊吧，何必呢？啊，这生这么大气，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孩子那么大的事儿，咱们都能解决。哎，吴大夫，吴女士，哎，吴女士，小姐，你说真的没必要跟这种人正面冲突啊？我，你说我让你回避一下。
1: 既能不让矛盾激化，还能保护你不受伤害，你说，你怎么就不听话的呢？我既然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做警察不仅要有是非，更要有尊严。师傅，您刚才也不应该替我道歉。
2: 你说你这孩子，
1: 我不是孩子，我是警员夏杰。师傅，我知道您是好意。 您想要处处保护我，什么都替我担着，什么都替我做决定。但是您知道吗？您这样的保护，就像我妈一样，已经快要让我憋得喘不过气了。
0: 哎。

0: 杀手来，把人接走吧。
1: 拿手机。
2: 好了，再也不敢来了。
1: 好了，再也不敢来了。
3: 走吧，走吧。
1: 谢谢。
3: 啊，
1: 我
3: 不行。
1: 好了，走吧，走吧。
3: 我不行。

0: 我来见李医生。哎，
1: 大雷，来见你爸。好，那你再签一下。还有这个，你父亲再签一下。
2: 别着急，大爷，大爷，别着急，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我给你爸好兄弟。
1: 哎哎，不是你们，哎，当兵，老李。

0: 警官，您贵姓？姓陈，怎么了？陈警官，请问您……哎，哦，我是李大为的师傅。哦，啊，大为啊，你去把车开过来吧。啊，一会儿送你父亲回家。啊，去吧。
1: 说什么？陈警官，大为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影响啊？你觉得呢？啊，你刚刚想起这个问题啊？你儿子是警察，你去参与这种违法乱纪的活动，你觉得会不会对他有影响？没意识到。那你意识什么了？
0: 啊，咱们且不说啊，普通人都不能参与这种活动，更何况你是警察家属，是不是更应该洁身自好啊？
2: 是，是，是我错了。陈警官，大为是您徒弟，您多教教他，孩子有不对的地方，您多教训他。
0: 那你呢？作为孩子的父亲。
2: 你的责任呢？该教育他的时间已经被我错过去了，是我失责。现在不怪孩子，他不接受我。陈警官，你也肯定有孩子了吧？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跟那些不靠谱的朋友绝不来往。
0: 咱既然帮不了孩子，也不能再给孩子脸上抹黑。真的，陈警官，大为，拜托您了。

0: 你看，宋局，这个昨天呢，程浩已经把这个情况给我汇报了，我也了解了，咱们的警员呀没有做错。宋局呀，你们不要一听到投诉以后不是风就是雨，好不好？你们要保护基层民警的嘛，你不然让我们怎么做工作嘛？宋局。 夏杰呢，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去做的，让他采血也是很有必要的。你说没错嘛？你说让夏杰他道什么歉嘛？
1: 我说师傅啊，您是生活在真空里吗？啊，现在什么情况您不了解吗？
2: 这样吧，我不要求你们道歉。
1: 我只要求你们解决群众投诉的问题，啊，要让群众满意。就这样。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小姐，我又检索了一遍警察法，里边有礼貌待人、文明执勤，还有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的规定，也规定了社会跟大众的监督。将来对方很有可能拿这几条来查你，但是你是按照规定办事，你并没有违反这些规定，所以你不道歉。
1: 将来就算弹高到法庭上，也不会得到支持。谢谢你，杨叔。
0: 还有你跟你师傅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他们是不是都说我无理取闹？
1: 那就是了，我不想骗你，小姐，你也知道，我跟我师父之间也有不愉快，他们对我也有看法，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事情也不像他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你也一样。 小姐，有时候吧，人和人之间真的很难互相理解，因为成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思维、立场自然有差异，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影响自己的心情。来了。
0: 谢谢你啊，杨叔。我只是觉得这事儿明明我没错，我师父非要替我道歉，我夹在中间真的很窒息。我知道我师父是为了我好，但他这样会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不懂事。我能明白你现在的感受。
1: 试着去理解他，我也在学着理解。

0: 哎，夏姐，所长让你去他的办公室，找你呢。
1: 哦。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啊？
2: 李大为的事呢，刚有个定论，这夏杰就被投诉。相比李大为来说呀，我更担心的是夏杰。这孩子吧，人很乖，但是跟他爸一样，话不多，但心里面那主意啊，正着呢。
1: 不是，这事儿搁我这儿，我也没想明白，夏杰哪里错了？
2: 叶敏，你可是教导员啊，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对不对？但是吴大夫这个事儿，顶破天的，那是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嘛。就因为这个情况，你用法律在制裁他，让他们单位把他开除了，剥夺他的抚养权。叶敏，一会儿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你一定要那个，你要跟我站到一条线上，劝他。
1: 哎呀，我现在呀跟您一样得唉声叹气了。嗯，我就在想啊，这人为什么会变老？我这白头发为什么蹭蹭的往外冒？
2: 行了，你还没老呢，你还年轻着呢。呀，
1: 什么没老啊？我也是不怕老，我是怕我未老先衰呀。
2: 我跟你讲，我还没未老先衰呢啊！我想着我退休以后，我去办个学校去，一个专门教人如何成为称职父母的学校，发挥余热呀。
1: 这，
2: 哎呦，
1: 报告，
2: 夏姐来了，来，快坐，快坐，哎呀，你妈从青岛回来了吧？
3: 所长，您前两天已经问过了。
2: 你这个丫头呀，哎呦，说话让人没有退路。
3: 所长，我就是普通的警员，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吧。哎
2: 呀，还是吴大夫那个事情，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就为一个道歉。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道歉了。
3: 所长，您要是要我道歉，那您就要告诉我，我错哪儿了。
2: 你。这个孩子呀，你看这个脾气啊，跟他爸一样，真是喜人啊。
1: 夏杰啊，嗯，其实严格来讲，你的工作也不是毫无瑕疵啊。嗯。啊，当事人找孩子肯定是特别着急，那情绪上当然是特别的激动，正好你的话刺激了他那个敏感的神经啊。
2: 对。
1: 那如果当时你要跟他说，嗯，好的，马上帮忙去找孩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好一些？
2: 是吗？
3: 我是一直在配合他立刻找孩子，我按正常流程询问罢了，没想到他突然就发飙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哪儿了，更不知道我要为什么而道歉。
1: 嗯，咱们人民警察为人民，咱们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人民群众啊，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也要帮助他们抚平那些不安定的因素啊，还有情绪啊。
2: 小杰，你们年轻人呢，认为这个原则就是原则，但是原则呢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啊，要让别人也觉得是原则，那才是原则呢。
3: 所长，我年轻，所以不太能理解您的话，您就告诉我到底错哪儿了。
2: 你也没什么大错儿，但是这个女的她这么闹吧，闹到局里面、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够委曲求全去道个歉、报个平安，好不好？啊，还是闹得咱们所里面、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好呢？
3: 那您的意思是我影响到局里正常工作了？
2: 你，我哪有这个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当警察的嘛，这个什么样的人都得碰见，对不对？你看每天见那么多人，咱不 他们不能跟群众一般见识吗？
3: 那您的意思就是群众觉悟低？

0: 哎呀，姑娘，你要怼死我呀！那个，咱们能不能就为了局里边，为了所里边，咱们大气一点，咱去道个歉呢？
1: 我不知道，我没错。
0: 你什么事？
2: 所长，我手上这案子有些眉目，
0: 你先等会儿。那如果所里头要求你去当呢？
1: 我不服从。
0: 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啊！
1: 所长，要是您觉得我违反了局里的纪律和工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处分我。你们继续工作吧，我先走。
2: 现在这孩子啊，人儿不大，气性不小。
0: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他爸是一样一样。哎呀，
2: 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0: 哎，高成，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当年因为他爹的牺牲，咱们局里面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警察的措施，可以这么说，你我都是他爹牺牲的受益者。
2: 不，
0: 你再说了。他也没犯什么错呀，
2: 那咱就一码归一码，他爸是他爸，他是他。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怼着我好玩啊？
2: 不，我什么时候怼你了？
0: 你刚才不，
2: 我是来找你商量案

0: 我不太会说话，夏杰，你别太在意。别人议论着，我就听着，我就自己跟自己在心里捣鼓。我就说，夏杰不是仗着他爸，他也不想仗着他爸，但是他越这样硬顶着，大家就会觉得。
1: 他是仗着他爸，才这样任性的。别人说什么和我没关系。这现在已经不是你跟吴大夫的事儿了，这已经变成你跟你爸的事儿了。我爸已经牺牲了，不在了。
0: 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那我是这样想的呀，但是大家不这样觉得呀，他们……我这本来是想安慰你的，这让你更难受了。 那我不说了。哎，我这也不太会说话。

李大为独吐之后，性情顽劣，不服管教，自以为是，屡教不改，难成大器，开除。

0: 头坏了好几天了，房东买了新的在厨房，你们谁能给安一下？
1: 还没到家。
2: 刚和师傅关系缓和，我今晚跟他值班。
3: 行，就我先。以后失业了，家务都我干吧。

钱了！哎，小姐，小姐，你们见死不救啊！

0: 换水龙头要关水闸，你不知道啊？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家水龙头都是我换的，要不要我来？不是，这简单啊，这个我也想。我跟你说，我刚才就是因为轻敌啊。
2: 大伟，啊，我问你个问题。
1: 你说。如果以后不能干警察了，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
2: 没想出来，除了干警察，我什么都不想干。
1: 你们这干嘛？没事。我听说你爸已经回家了，你妈来接吧。是。那你回家看看。哎，回了，但我不想看见我妈，我连楼都没上。还有。
3: 我爸是我送回去的。那你还挺懂事。这种事儿，咱俩都有经验。
4: 哟，大林，来挺早。
1: 到。

0: 一会儿夏杰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攻他的活。
1: 那你的意思是？
2: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
3: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19: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18: 她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她当面给我道个歉。
20: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她爸是一样的。
21: 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20: 哎，高成，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

0: 这个方案呢，你也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你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你自己改进就行，好吧？
1: 行，
0: 推动执行。
1: 好的。
0: 哎，来，高总，所长，哎，所长，了解清楚了，跟你推测的情况差不多。嗯，这女的日子过得也不顺，所以拿咱们警察当出气筒了。她丈夫有了外遇，俩人正闹离婚呢。这丈夫啊，老早就不回家了。
2: 那管不了丈夫，可不使劲管孩子吗？所以一会儿看不见就跟疯了一样。而且这人平时在小区里也不好惹，左邻右舍都打遍了。这就是为啥一眼看不见孩子他就慌的原因。咱们找他根儿了吧？
0: 哼。
2: 不过别说啊，这也挺遭人同情的啊。有了，咱们就用这一点来说服夏姐。
3: 女孩子嘛，都心软，让她同情一下。
4: 张，我试着说说。什么事？必须的。行。
5: 这夏杰还是不道歉？
4: 嗯，听说这个女孩不道歉，她倒是够倔的。她不低这个头，对方要是闹个没完。
3: 那所里总得解决问题吧？都得聊夏杰的事儿。
6: 那看来夏杰这个欠不到是不行了。
3: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夏杰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攻他的活。那你的意思是？
6: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哎，夏姐，夏姐，道歉的事儿你自己选，要是坚持不到，我可以带领你跟所里交涉。
2: 谢谢你啊，杨叔，
6: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有需要会找你。
2: 哎，
6: 所长，
4: 所长，
6: 怎么不打饭啊？
3: 我打饭去。
6: 我没打呢，一块儿吧。
4: 哎，小军，来来来，坐这儿吃。我同情他，您的意思是让我给他捐点款吗？你这是什么话呢？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尊严去同情他？
0: 慢慢吃，慢慢想啊。所长，又出麻烦了。我不是去小区了解吴女士的情况吗？不知道哪个嚼舌根子的，就说给他听了。他认为咱们警察要整他，你说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啊？这不又来了，就在接警察厅呢。来了。哎呦，我见已经不行了。
4: 非得您见他不可了。
7: 您说这都是什么人吗？这是。
4: 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不管是别人如何对他，他都往那坏的地方想呀。走。我违法了吗？我犯罪了吗？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到处去搜集我的黑料？凭什么？
7: 给我个交代，
8: 所长，
7: 小王，你站这干什么呀？啊，这是您的工作岗位吗？回去，去报去，不要围观了，不要围观了，围观干什么呀？走，回去。
8: 这边。
7: 你好，
8: 吴大夫，这就是我们所长。
7: 所长怎么？局长来我也一样，这么对我就不行？我犯罪了吗？我违法了吗？
2: 这位同志啊，你看你，你是没有违法，你也没犯罪，但是你在这里大吵大闹呢，你干扰了我们这个。

0: 正常的办公秩序嘛。那个，这样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不好？
1: 为什么？你们敢这么对我，不敢让我在这说，怕人民群众看到你们的真实嘴脸？哎呦呦呦呦！我就不。
0: 咱们换个理儿。如果发生了医患纠纷了以后，患者跑到你的办公室里面大吵大闹，合适吗？啊，吴大夫，不合适吧？
1: 去哪儿说？
0: 那个，我再强调一下啊，没有人调查你，也没有人呢整你的黑材料。你跟我们的警员发生了纠纷嘛，我们肯定要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们警员发生的纠纷是在派出所里吧？你跑到我小区干什么？我一没犯罪，二没违法，三没偷人，四没抢钱。我是不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我本来就因为离婚的事儿，在小区里，那些没事可干的老娘们儿天天说我坏话。这下可好了，你们在制造对我不利的谣言，我以后怎么在小区里生活？你们怎么想的？想过我的感受吗？
2: 吴大夫，这真是误会，不是你想的呀。我们只不过是想尽快的解决咱们之间那个小矛盾嘛，所以总得想点办法不是？绝对没有说要打探你隐私的那个意思，啊。如果这事儿要让您觉得不快，我向您道歉。另外，你把那个散布是非谣言的人的名单给我，我找他们当面对质。
1: 我怎么知道是谁啊？反正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这就能说明你们制造的影响是多么的恶劣。你们得给我消除影响，必须消除。
0: 哎呀，吴女士啊，我们没有这个散布对你不利的这个信息，也没有制造这个谣言。如果因为我们去了解情况的事对你造成不便的话，那么我也向你道歉。
1: 你在这儿道歉没有用，我的要求，你们涉事人员还有派出所的代表必须到我的小区，当着我小区群众的面正式向我道歉。
0: 吴女士，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喽。
1: 不到是吧？
2: 吴大夫，吴大夫，坐下好好聊。
1: 别到，永远都别到。
0: 他会怎么着？
2: 还能怎么着？打爆一二三四五。
0: 她丈夫是怎么熬过来的？
2: 你还同情她丈夫？你还是同情同情咱们吧。
0: 同情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哎，所长，所长，这样吧，这事儿你还是交给我处理，您就不用出面了。可能这个吴女士会说我这级别不够，但是。我总能想到办法说服他。一来这事儿是因为夏蝶引起的，他不愿意去道歉，也是我这个师傅的失职；二来也是因为我处理的不当，才让这女的把这事态扩大，不能再由您所长来背这个黑锅。
0: 什么你呀我呀，全所一盘棋呀。夏蝶那儿呢？该做工作做工作，该批评该批评。哎，他真的挨了一耳光啊！
2: 对，虽说不是故意的，但毕竟也是一耳光。
0: 哎呦，这孩子受委屈了。
2: 当初啊，您劝我当他的师傅，我就不想。
0: 哎哎。

你这什么逻辑啊？什么逻辑啊？这是两码事儿嘛。工作该做得做，心结呢也得解，好不好？这事儿跟这个姓吴的没有关系。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这，哎呦，我得出去接个电话。
1: 你就在这打吧，我在隔壁有点事儿。
0: 谢谢啊。喂，宋局。
2: 师傅，你不能因为你们一个所闹得全局都没办法办公吧？那个吴大夫一天五六遍的一二三四五的打还不行，
3: 今天索性闹到省厅去了。省厅给我来电话，你让我怎么答？
4: 您是局长，您水平高，您知道怎么回答的呀？
3: 所以我已经答复了，我说，你们所明天就能解决问题。
2: 王所长，
3: 明天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了。
4: 吴大夫啊，这么说，您是坚决要求我们派出所和当值民警到社区来当众给你道歉，是不是？
5: 当然，否则咱们就没有必要谈了。
4: 好。哎，说的也是啊，我们的工作让您误会了。我这个当所长呢也有责任，我带人来向您当面道歉。林马准，
5: 嗯，
4: 那个吴大夫的意思你也听见了啊，这个咱们就按照吴大夫这个意思办。这个咱们社区里有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儿啊？
6: 哟，那可多了去了。那些人舌头可长了，还不知道撤了多少人呢。
4: 你不管有多少人，都把他给找来，啊，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多大，我们就把这个道歉也扩大多大的范围，一定要在这个既定范围之内消除影响，啊。
6: 好。
4: 哎，你说现在这个人咋搞的了？你这吴大夫他们家这两口子那个嗜好离婚，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吗？啊，在那嚼舌根子。太不像话了！
6: 好，好，好，我马上去调查一下。不管传播到哪里，我们就消除影响到哪里。要是业主们都知道了，那咱就开个业主大会。
5: 不行，到我们家，到我们家给我道歉。
4: 这咋又改主意了？

0: 闹死王大爷了！
1: 苏姐，哎，小夏，你换发型了？看你头发挺精神的，我也换了。咱俩照照镜子。本
2: 锁公主啊，有人保护。那是，
3: 那肯定得特别保护。
2: 要是我们啥时候犯了错，有人替我们道歉就好了。
1: 行了，擦桌子。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你坚持不去道歉，苏然让小豆冒名顶替你去的。
1: 好。

0: 咋装？
1: 小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一进去，你就站我身后，我们一开口道歉，你就捂着脸哭。有眼泪没眼泪都得哭啊，当然必须捂着脸。我让你道歉，你就捂着脸点头，然后就说三个字：“对不起。”一定要沉痛，一定得哭出眼泪，你知道吗？没有眼泪了就准备一瓶眼药水，啊。
2: 报告。
3: 进来。
2: 我去的。
4: 咱们呢，先搞一个心理建设哈，大家不要有压力。我们就是去让一个不太通情达理的人呢，让他高兴，让他好过一点嘛。啊，前面这99拜都拜了，这最后这一拜一定要拜好，好不好？啊，尤其进了屋以后啊，那个注意情绪，他说什么咱们都答是啊，不许反驳，好不好？争取做到1个小时以上，好吧？哦不，最少做45分钟，不然的话就显得太没有诚意了嘛。

0: 吴女士，我们巴黎河派出所正式向您道歉来了。我们可以进去了。来来来来，
1: 吴大夫，
2: 吴大夫，
1: 一点小小的心意，代表我们的歉意。
2: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巴黎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0: 怎么回事？不至于吧，吴女士。哎呀，这次是没想到，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啊，让你这么难过。
1: 你们肯定都觉得我这人特偏执吧？没有。其实我活得挺苦的。我呢，是个医生，一天三班倒，特别累。但我都无所谓。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女儿。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先生不太求上进，挣的也没我多，我就养着他，养着我女儿。只要我们这个家好，我就心满意足。我就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我天天在外面忙，他跟别的女人好，我抓住了。他理直气壮地跟我说：“不怪他，错在我，因为我不顾家。” 我什么都没剩下，我就剩我女儿了。我甚至觉得我活着都是为了她。她每次我一找不到她，打第一遍电话，我还觉得无所谓。打第二遍电话再不接，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小这孩子去哪儿了？你说他那么小，遇到坏人他怎么办？我要是没有了他，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怎么活？

那个吴女士，夏杰同志呢？他，你看这个孩子，他这个不是意气用事啊，他是那个，他是感动到了。他父亲啊，也是个警察，10年前在抓捕罪犯、保护战友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他现在跟他母亲两个人啊相依为命。他母亲有些时候跟他说话，就像你跟你女儿说话一样。 他触景生情了。啊，当然了，他那个在你第一次报案的时候，他这个工作态度上、这个说话方式上，这个都欠妥当。这个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在这儿呢，我也替他再向您道歉一次，希望您能够原谅。他还是个孩子嘛。嗯。

0: 回嘛，你现在那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你要不回来吧，我给您订票。我刚跟你大姨正商量这事儿呢，你大姨说她要送我回去，票她买就行。
1: 不用大姨送了吧？你要是不想一个人回来，我请假去接你。你大姨说她一定要送，
0: 票她都买好了。
1: 行了，你大姨也不是外人，这事你就别管了啊。 那好吧，那你们什么时候到告诉我一声，我去接你们。妈，我先不说了，我先挂了。

0: 小妹妹，你还记得我吗？你怎么还不回家啊？你快回去吧，妈妈会担心的。
1: 能再等一会儿吗？

0: 你现在还能见到爸爸吗？你知道我爸爸。你听你妈说的。对不起啊，我问太多了。我知道我爸做错了事，对不起我妈。我爸他也这么说。
1: 可是我还是愿意和我爸待在一起，和我爸待在一起很快乐。可是我又觉得对不起我妈。
0: 小妹妹，我知道你叫静静，对吗？我叫袁雅静，小名叫静静。
1: 你有微信吗？咱们可以互相加一个吗？可以。我扫你。来。好了。我是巴黎和派出所的警察，我在下街。可不可以？静静，你妈妈也很难。 你要多体谅体谅他，知道吗？来，咱现在有微信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你可以随时给我发微信，好吗？快。
2: 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儿啊。

0: 哟，这不是吴女士家的孩子吗？小朋友，你怎么不赶紧回家啊？妈妈在家要等不到你，会着急的，赶紧回去好吗？
1: 爷再见，嗯，记住，拜拜。夏姐，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2: 随便聊两句。
0: 夏姐，这个吴女士啊，对女士特别的敏感。哎，以后他们家的事儿，你就回避一下，啊。行了，回去吧。啊，
3: 小姐，上次你说的话，我认真想了想。
1: 师傅，上次是我态度不好，我向您道歉。啊，不不不不，
3: 小姐，确实。 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让你不舒服了，可能是因为……
4: 师傅，我爸的事儿都已经过去10年了，早该翻篇了。您现在是我师傅，您就把我当成普通的徒弟，该骂就骂，该使唤就使唤，别那么多顾虑，行吗？听说。
5: 三位锁领导全去了，嗯，还有夏杰呢，到底是去道歉了？哎，有什么错呀？锁领导都去道歉了。何志啊，哎，董事长，哎，陆总，红烧鱼啊！哎，程总，程总，帮我打2条红烧鱼啊！我害怕一会儿这帮臭小子们都给我抢完了，你知道吗？啊，好，2条啊。
6: 小杰，你先。
0: 不用，师傅。
5: 金城。
7: 哎，大家都在啊。那个，我呢，哎，这个，坐。我呢，说两句。吴大夫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啊。去之前呢，我们所领导的想法呢，跟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去了，才觉得这趟去的呀，很值得。 咱们当警察的嘛，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受一点点委屈，能够让一个人觉得日子能够过得好一点，那也是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那受点委屈，那又算什么呢嘛？是不是？在这儿呢，我要说点别。

0: 别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跟我刚当警察的时候那是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警察多有权威啊，那个时候我们出警啊，同样不带枪，啊，但警察一张嘴，所有人都闭嘴。但现在呢？现在我们出去执法去。
1: 老有人拿着那手机360度无死角那么拍着监控着，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呢，这谁说不是群众的这个法治意识他强了呢？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
2: 你不说，我有办法知道。
1: 您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干涉我的工作吗？
2: 我那些话那都是随便说说的，你是我女儿。 我怎么可能像对外人那样说不管就不管的？就吴大夫这事儿，如果我在，我肯定直接去找他。
1: 妈，您千万别这么干。您要是去找，我直接辞职，坚决不干了。
2: 我们所对我挺好的，王守义这些人，为什么非得按头逼着你去跟人道歉？别的人不能去吗？
1: 他们当初在你爸临前都说了些什么？他们都忘了吗？妈，我爸是我心里一生的英雄。可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应该跟他有个告别了。
2: 妈，我这不是在跟您商量吗？你怎么又哭了？小杰，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当时我怀你的时候，你爸一心一意想要个男孩，他觉得有了儿子，他将来能手把手的教他当警察。 后来有了你，你爸马上就觉得你就是他一直盼着的那个孩子。你小时候，你爸每次下班回来，就抱着你，舍不得撒手。你爸牺牲前。 趴在他耳朵边喊他，你爸的嘴动啊动，动啊动，他使出一股劲儿的痰。杰，小杰，你爸至死都惦记着你，可是你现在竟然觉得他影响了你，那我呢？ 你是不是更嫌弃了？
1: 妈，您别再说了，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求您，我拜托您别再管我了，行吗？要不然我就离开这个家。

0: 四次失误，很巧的二打一，好球，
1: 小胖球，
0: 对，真球很明显，
1: 这
0: 是
1: 丁亮已经是成功的打
0: 球，对，又
1: 来了，又
0: 来之后仍然是坎帕德，
1: 这里一条龙不两
0: 座，对，击毙神球，弹得恰到好处，
2: 对不对？
0: 利亚下的成功，
1: 别犯规啊，
0: 有了。
1: 哎呦，发挥
2: 作用！来，大伟，你别闹，
3: 谁跟你闹？
2: 你闹，别闹！大，你是不是想闹？我弄一羊肉了啊！闹会儿，闹会儿吧！哎，哎，哎，哎，
3: 收着，收着，收着，收着，收着！哎，就进来，进来，
2: 休息一会儿。我谢谢你。
4: 哎，山林怎么回来？
5: 就是啊，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4: 没有啊。

0: 行了，我不行了，你们可以下来了。我说你们可以下来了。赵金凡、李大明，下来。帮你锻炼呢，是不是？谢谢啊。小杰他妈回来了，他今天不回来住。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问的呗，
0: 那他怎么不在群里说一声？
3: 他让我跟你们说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呢。
1: 至于吗？一个小毛贼，算了吧。
0: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2: 那行吧。
3: 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6: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7: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9: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0: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1: ？Existe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3: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4: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一会儿夏天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拱他的火。
6: 那你的意思是，
5: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
7: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0: 大姨，小杰，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安静一点。哦，好的。那，啊，在那儿。怎么样啊？这次见到老同学，开心吗？哎，
1: 见了还不如不见呢。
0: 老了啊？
1: 谁说的？我大姨年轻着呢。
0: 走，啊，在这儿。
1: 大爷，这些日子我妈一直住您那儿，给你添麻烦。这谁是谁呀？你妈，是我们家三姐弟最小的一个，啊，我比她大整整8岁。她从小啊都是在我肩膀上长大的，我们一家人都疼她。你姥姥姥爷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妈。你妈跟你爸结婚的时候。
0: 我们一家人松了一口气，都觉得找到了可依靠的人。可是哪里想到，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
1: 是啊，也是啊。你看，你现在多有出息啊！<笑>
0: 谢谢。
1: 小杰啊，这次大姨叫你来，就是跟你商量你妈的事情吗？你爸以前有个手下，好像姓梁，叫梁维，你知道吧？
0: 哦，梁叔叔，是我爸徒弟，后来他们一直搭档，关系挺好的。
1: 你妈这次去青岛，他也过去了。啊？ 我看他们在一起，你妈挺高兴的，有些意思。我打听了一下，那个梁先生已经跟他太太离婚了，孩子呢判给女方。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样？梁叔叔对我和我妈一直挺好的，
0: 这事儿只要我妈愿意，我没意见。多一个人照顾她，多好的事儿。
2: 好孩子，辛苦你了。你看啊，您家这电线从二楼拉到这儿来，这样用电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你是不是平时也没太注意我们那个严禁私拉乱扯那宣传？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吧，跟您这一样，从二楼拉电线给他们家电瓶车充电，然后来一小偷偷他们家车，一不小心就给电死。事后呢？
3: 这家业主还得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知道了吧？你说他冤不冤？
4: 是，确实冤。
3: 所以你这样是很危险的，这万一要把左邻右舍的小孩啊或者宠物给电着了，或者再引发个火灾，那你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而且咱们国家这个消防法也规定了，啊，由于过失引发的火灾，不构成犯罪的，得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而且还得罚款500块，多不值当。每次来都登个记。
4: 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
5: 还成这专案组呢？
4: 哎，好像啊，上回就是他，就是他当这个组长，就是你得给我们解决办法。
6: 我得说大家这记。

0: 这个事儿啊，我们所真的是非常重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再给我们警察一点时间。
1: 昨天丢一辆，今天又一辆，哎，你们警察要是跟那儿守着，我们车能丢吗？
2: 就是你们都在干嘛呢？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啊。
4: 主要是因为昨天啊，隔壁的小区呢丢了一辆汽车，我们怎么着？
5: 丢汽车就管，丢电瓶车就不管了？也有人家有枪，我没有枪啊。
6: 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凡事都有先来后到，人家先报的案，我们当然先去那边。
7: 我丢车了，我着急啊！你怎么说话了你？
8: 是是是，
9: 有专门的同志负责，你们就不管了吗？那这趟不就又白来了吗？
10: 哎呀，我看呐，你们警察都是又先为富人服务的。
11: 对呀，
12: 怎么叫不管呢？这不是管着呢吗？
13: 管完了丢车吗？
14: 我跟你说，我说话呢，
15: 谢谢大家，
14: 你们怎么说话呢？
16: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管怎么能不管呢？不管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
0: 上有很多伤口。
1: 哪有？
0: 背上、肚子上都有。行了，别盯着他看。你说，为什么身上会有那样的伤口，还那么多？
1: 那可能就是小虫子咬的吧。
2: 刚保证完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听两句不顺耳的话，又绷不住了。
3: 没有啊，师傅，我这不是为您抱不平吗？
2: 哎，我谢谢你，你别给我惹事，我就谢天谢地了。还为我抱不平，
3: 师傅，咱又要出警啊！
2: 你开车。
4: 我们一定会努力，尽早破案的，您明白吗？不是。可是，
5: 那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发生这样的案子，可不就不好破吗？
7: 不是哥，不是我不安摄像头，安摄像头得有钱呐。我们哪有钱安呀？您在我们小区这，您都非常了解啊。您小区住人这么杂，我一半人都没交物业费，对吧？您说他不给我钱，我拿什么给他呀？我跟他们其实都解释这情况了，您猜人家怎么说？人说现在这警察没摄像头都破不了案了吗？
6: 那不是啊，有摄像头不更方便吗？这样吧，我给你们设计设计，咱们争取用最小的成本在你们小区雇一张天网。
8: 你看啊，这外边的几条大路呢你不用管，主要是你们小区里边是吧，你看这儿安排一个，两条路呢它就可以兼顾到了，是吧？
7: 对对对。哥，我给你倒杯水去了，说半天都嘴干了都。
8: 啊，谢谢啊。
7: 哎，没事。
9: 师傅，这是咱干的活吗？
0: 金伟，咱们之前一直追踪的那个盗窃案里有一个未开封的新手机，你再去手机店里看看有什么线索。你看一下你手机啊，我刚才已经把咱们辖区里的几个手机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发给你了。
9: 你给我发信息了
8: 啊？行了，赶紧去吧。
10: 好，谢谢，麻烦了。
2: 谢谢。玉大雷，嗯，你什么时候把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臭毛病给我改一改啊？
1: 我今儿又错哪儿了，师傅？
2: 谁跟你说人家监守自盗了啊？啊，谁让你用这个技术手段去采集指纹了？
1: 那不明摆着呢？
2: 证据啊！啊，我要的是证据，什么证明摆着了？
1: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才采集指纹啊。
2: 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你哪找指纹去？看来

0: 白师傅，走了几间手机店，都没有什么线索。
1: 没事，先回来吧。
0: 好吧，师傅。啊，就是这个地方，我刚才跟你说的。
1: 就这个。
0: 啊，一下就能管住两个路口。嗯，对吧？
1: 对。
0: 对了，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们这儿有没有几个青壮年寻租房子的？应该是七个人，三个20多岁，两个30多岁。
1: 还有两个应该40多岁，不，您说我们这小区人住太杂了，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
0: 嗨，没事，你平时帮我注意点，
1: 行
0: 好吧？他们应该多半是结伴出行，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在你们这个小区应该还挺显眼的。
2: 哎，那不是。

0: 就在五号楼，然后来了大概有三个月了，七个人租一套房子，啊，还弄了两辆三轮车，平常就跟您说的一样，结队出行，早出晚归，咱也不知道他们三轮车拉什么。
1: 你带我去看看。
0: 哎，这边，哎，就在这楼上五楼，平常这三轮车就停在这前面，不过现在这个点儿他们肯定都不在。
1: 不错呀，小伙子，你也是个有心人呐。你什么毕业啊？
0: 大专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1: 下回我们派出所招辅警的时候，你可以来试试。哎，刘队啊，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啊，不看不知道，到处都是监控死角。
2: 师傅，
1: 哎，回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满想去找你。
1: 你看刘队，我说的就是那儿啊。嗯。那个杆子头上再安一个。
0: 这套路我不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3: 对，
1: 这样要算下来，你们小区一共装5个摄像头，就应该能覆盖整个小区了。
3: 嗯，
1: 而且花不了多少钱，是，这不比你24小时巡逻强啊？
3: 对，
1: 是不是？你去找物业先商量商量，好吧？嗯，实在商量不下来，你再找我。
3: 行
1: 啊，
3: 我现在找他们商量去。
1: 好，好好商量啊。
3: 哎，
1: 走，纪委，咱们去。 看看那个司法电线的事儿解决怎么样了？
3: 是吗？
1: 嗯，手机的案子不查了。啊，那小子跑到县府街去了。抓着了。哎，那不过快，我就猜到啊，他肯定是着急出手。哎，我给周边几个派出所都打过电话了。刚才县府街派出所给我回电话，说在他们辖区一个手机店的老板报告，有个小子拿着一个新手机，准备出手。他呢，就借口说。 先查一查是不是水货啊？如果不是水货呢，就给他9折收，就把他给拖住了。我估计那小子明天一大早就会去。他去了，县府街那帮弟兄就能把他给办了。
3: 师傅，
1: 啊，
3: 咱们的案子干嘛让他们抓呀？
1: 他跑到县府街就让县府街抓呗。哎呀，这小区啊，乱拉电线这事儿啊，太容易引起火灾了。你看看，还有那么多车在这充电。
3: 这充电桩不解决啊，这事儿也难办啊。师傅啊，这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的，您能不能亲自给县府街派出所打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它抓住呢。
1: 至于吗？一个小毛贼，算了吧。
3: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1: 那行吧，先问问。如果真要去了，记住啊，少说少做。
4: 少说少做，对啊，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坚决不说话，坚决不做任何决定。走。少说少做。
5: 哎，已经给所长打好招呼了，大老远的真不容易，
4: 不辛苦。
5: 哎，所长，这位是巴里河的同志，
6: 曾所长，我叫赵纪委，是巴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察。
5: 哎呀，巴里河派出所的见习警察，小伙子，你这工作态度挺积极啊，怎么着？想把我们所的工作都一起干吗？
6: 没有，我是来向县府街派出所学习的。
5: 哎，一会儿啊，你们带着巴里河这位同志啊一起去。哎，你这身衣服不行啊，带着便装没有啊？
6: 在包里呢。
5: 你先叫人家啊，刚入职就这么有经验。好，去吧。
6: 哎，走。
7: 你好。
8: 别东张西望，惊我着！
7: 哎，大爷，您这糊了，
9: 糊了，我这糊了。
7: 哎哥，您说怎么还不来？是不是不来了？
8: 你要等这么着急，就永远来不了了。
7: 看牌。

0: 吧，这个绿的我看一下。
1: 这个。
0: 哎，这个绿的，对对对。
2: 对。
1: 哎。来了。是不是他？
3: 雷总，
4: 别着急，店里有我们。
0: 怎么样？
1: 挺好的，是行货。哎，说好的九折，怎么样？
0: 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现金还是手机转账？
0: 现金。
1: 好嘞。抓的，
4: 急什么？看麻将。
5: 哎，好牌啊！
1: 等我这拿钱跑了。哎，怎么回事？不是，怎么还放他走了？
3: 别说话。

0: 哎，哥，怎么不抓他呀？
1: 搜仔细点。来，师傅，我把他抓着了，我亲手把他抓着了，师傅。啊，跑啊！叫你跑啊！
2: 哎呦，兄弟，你手受伤了？
3: 没有事儿，就破了层皮。
2: 你们几个把他带回去。
1: 啊，是，快，快走。
0: 兄弟，伤得怎么样？没事，没事，轻伤不下火线。
3: 走吧，车在那边，去包吧。
0: 走吧。没有事儿啊，你就简单一包就行。
1: 哎哥，
0: 那个小偷呢？
1: 哪儿来的小偷？
0: 就我抓着那个。
1: 你现在只能证明他卖了一部不属于他的手机，怎么证明那手机是偷来的？
0: 那不是他偷来的，那哪来的？
1: 捡来的呀！哎，不，咱不是说好了要跟着他到驻地吗？你咋就扑出去了？
0: 那我不撵他，他就跑了。
1: 你要不惊了他，他能跑吗？

0: 哎，小李，哎，
1: 张哥，
0: 找个兄弟，把这兄弟送回八里河去。啊，
1: 哎哥，这不光我呀，还有那个犯罪嫌疑人呢。
0: 对不起啊，兄弟，人是我们的。哎，
2: 哥，放上这事儿，放上这个，
0: 行。
1: 哎哥，这个案子从头起就是我们的。 这前面的工作也是我们做的，这人也是我扑倒的，我今天必须给他带回去。
3: 小赵回来了，
4: 哎呦呦呦，
3: 怎么了？

0: 受伤了，没事吧？没事，就是破了层皮儿。曾所长，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个人抓到了，这归我们。况且这个人是我扑倒的。啊！
1: 行，咱们就把这次立功的机会，让给八里河的同志。啊，
2: 行，
0: 这不是让啊，真是我扑倒的。啊！
3: 家里，
4: 去，
3: 把他和那个犯罪嫌疑人一块送回去。啊，
4: 嫌疑人说他不舒服，刚送医院，去检去了。
3: 哟，那就等他检查回来吧，好不好？行。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
4: 好，左转右转。
3: 就在前面。哦。哎，啊，怎么没有人啊？
4: 怎么还列队欢迎啊？
3: 上次他们抓犯人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长和教导员都在门口呢。在这儿呢。

0: 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你们也接了这个电瓶车失窃的案子吗？啊，你也接了？你好好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想啊，共享单车为什么到哪儿都能找到？
0: 哦，你的意思是给电瓶车也装上 GPS？
1: 嗯。 可问题是，共享单车那个 GPS
0: 都是由企业统一安装的，居民个人的电瓶车，批量安装起来太麻烦了。哎，这事儿有办法呀。嗯，电瓶车是个人的，但充电桩是企业的。我有一个同学在上班那公司，正到处跟人推销这个电瓶车的充电桩呢。嗯，但好多老百姓都不认，他们宁可自己私自拉电线给电瓶车充电。咱们完全可以。 给这个充电桩的企业和GPS的企业之间搭一座桥，老百姓买充电卡，电瓶车送 GPS。要真能这么办的话，那倒真是一举好几得了。电瓶车上装了
1: GPS 防热道，还能解决私拉电线的问题。可问题是，企业敢不敢？肯定愿意啊！我那同学一天
0: KPI 完成不了，都快急疯了。他说，还是你脑子好使啊，
1: 李警官。
0: 你也不差，行，吹捧与互相吹捧相结合，这样，这个案子是你们的，
2: 嗯，
0: 你去跟你师傅商量一下，我给我那同学打电话，
1: 行。

0: 哎呀妈！我回不去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最近特别忙，好几个案子一块忙呢。啊，回不去。我现在也工作呢，我不跟您多说了，好吗？啊，晚点联系。
1: 小李，哎，回去呢，跟你们曾所说，上回那拔河比赛我们输了啊，嗯，但现在我们有生力军了，让他做好那输的准备吧。那行吧，
2: 好，
1: 这走，
2: 我们走了，所长，
1: 哎，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好的，所长。
3: 慢点开啊！
2: 哎，好。
3: 所长，哎，你怎么样？你这个伤得厉害不厉害？啊，
4: 没有事儿，就是破了层皮儿，过两天就好了。
3: 我着急委啊，让你去配合人家工作，你怎么不听指挥啊？
2: 那人要跑，
3: 人要跑，你就不听指挥了。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

0: 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那跟没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1: 我跟他们说了这个小偷要跑，他们不慌不忙的。
0: 你还嘴硬是吗？你是不是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啊？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个儿当英雄了？
2: 那个高哥，既然人提回来了，咱们就问一问吧。这样，直接你们俩去提一下，啊？你现在就去吧。
0: 所长，我也要参加。你就别参加了，去医务室把伤口再重新清理一下，包扎一下。
2: 所长，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我跟着，我这伤没有事儿。您要是不信，我就不包了。
0: 哎，停！
2: 这像个警察干的吗？所长，我先参加。

0: か。高总，师傅，所长也同意我参加询问了。
1: 行，来来来，你来记录，电脑打字怎么样？啊，
0: 没问题，我班上打的第一名。
2: 就从这儿开始啊。
0: 好。
3: 你又丢了两辆，丢几辆了？
4: 11辆。
3: 这帮人疯了吧？那建军，这个案子是你具体负责的，你来说一说情况。
4: 就说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小区电瓶车失窃呢？就是因为他们对面的那条路啊，现在正在大修，路上的监控全都被拆了。也就是说，这个贼只要进了小区偷了电瓶车，一出小区，我们的目标就算失去了。现在呢，就是建议跟工程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加快施工进度。再有就是在小区内部增加监控探头和保安巡逻了。
3: 先生，你说说，
5: 人家那是在修高架路呢，加快工程进度，这是。没个小一年，人根本完不成。建军，你这主意出的，
3: 说的也是。那指望着工程因为电动车失窃案它加速，那不现实啊！啊，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这伙人太猖狂了，我们要尽早换。
4: 那就还是老办法，组织人力，人流蹲坑。
3: 人力。陈总，你给建军数数，咱们那几个治安组都办什么案子的？哎，建军，来，你也给我们分配分配这个人力如何组织。
6: 所长，我就怀疑是这伙人干的。你说他这么一搅和，
7: 也有好的一面吗？
6: 不是师傅，你的心能用到呀？是有好的一面，最起码案子在咱手上。关键是时间。
7: 行，我现在就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把手机捞上来啊！
6: 不是师傅。
8: 那河那么深，捞一部手机。
6: 行，你忙去吧。
9: 行，高总。
0: 高总，
6: 有事啊？
0: 对不起啊。
6: 多跟咱师傅学学。
0: 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电瓶车失窃那案子。我跟李大伟聊了一下，共享单车您知道吧？那种车子里边都装了 GPS。我在想，就是联系一下企业还有居委会，我们推广一下，给居民们都装上 GPS。李大伟刚好有个同学就做这个。
4: 那工程量得多大？远水解不了近渴。
0: 师傅，要是做成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4: 就那李大伟，就是个大忽悠。你愿意啊，你就让他去联系。

0: 你试试，但是说好了，咱们还是得干咱们的。我跟所长已经说了，得增加警力，老办法蹲坑。等着吧，
1: 所长，程总，那个就是那烧鸡尾抓获那个犯罪嫌疑人啊，估计一时半会儿审不出来一个所以然。
2: 那就把他放了呗。
0: 不能放他呀，他这人很可能就是最近组长室系列被盗案，犯罪嫌疑人、犯罪团伙的其中一员，而且局里边很重视这个案子。
2: 你先把他拘了，肯定拘他。这些不是去捞手机了吗？
3: 怕是不好捞，而且就算捞上来了，也得有时间查呀。
2: 我呢是这么想的，虽然这事儿吧办的确实有点夹生，哎，但未必呢是件坏事。那现在嫌疑人在咱们手上，既然有线索，咱为什么要轻易放过呢？您说呢？
4: 他不是捅了赵继伟一刀吗？
0: 啊，
4: 就以这个妨碍公务、故意伤人为由把他拘了。
0: 你这样，你带着他呢去医院先做个体检，我给法制大队呢打个电话，之后你去法制大队把那个拘留证取了，直接送你拘留所吧。那法制大队能出拘留证是吧？
4: 我不说了吗？我打电话吗？你去办呗。
0: 门打开。
4: 把他送拘留所，为啥不审啊？快点儿！我师傅刚才打电话说他正在捞手机，在犯罪嫌疑人面前别乱说话。
2: 快走，来。 刚才曾所长来电话了，他们已经办过体检了，体检报告呢，直接送到拘留所去，时间不等人了，直接送过去了。
0: 嗯，行。

0: 同志，让一让，让一让。志杰，怎么样了？哎，向佐，孩子捞。
1: 在捞什么呢？是不是有人抢呀？
2: 肯定啊，要不然不能这么大动静。
1: 警察都来了。
2: 我说你那徒弟啊，真的挺能干的。
1: 还年轻嘛，可以理解。
2: 大姐，别那么好奇行吗？没事赶紧回家去。这是捞啥呢？这是。师傅，哎，怎么样了？手机捞出来了。
3: 把手机捞出来了，可刚才把人送走了。
2: 没事，还得先送到市局技术那儿，先恢复数据再说。
4: 来这边请，陈总，那接下来就要多麻烦您了。
5: 好，没问题。
4: 谢谢了，谢行，那送这儿吧，陈总。那回头我把那个电装公司的销售叫过来，你们双方谈合同。
5: 好啊，
4: 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能谈成。他们有了你们的 GPS， 好卖充电卡，你们有他们的电装呢，也方便看上业务。放心吧，我们在其他城市也做过这个项目，效果非常好。那就好啊，我们马上和他们谈，谢谢啊。没事，没事。
5: 哎，对了。
4: 哎，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嗨，这不都为了电动车的安全吗？
5: 啊，对了，辛苦辛苦呀！
4: 没事没事，好，再会啊！谢谢陈总，再见。好，
5: 慢走。真没想到，你还有这关系。
4: 嗨，我一哥们儿找了他的哥们儿，他的哥们儿又不知道找的谁，就这么着就把线给牵上了。哎，你听没听说过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理论啊？说这个世界上啊，不论是哪两个人，最多只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他们就能互相认识。也就是说啊。 我要是想认识比尔盖茨，炒六个人就够了。
6: 对，准确的说，这叫六度空间理论。
4: 对对对对对，六度空间理论。行啊，博士，什么都知道。
6: 廖伟，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碎了。
4: 哎，我这怎么叫缺点呢？我这是天。

0: 妇。我告诉你啊，我也就是当了警察，我不当警察，没准我这会儿
1: 正说脱口秀呢。
0: 喂，妈。我忙着呢，我最近特别忙，我跟您说过了。对对对对对，您说的都对，但我现在真的特别忙，我回不去啊。哦，我这会儿也忙着呢，办案子呢。我开着车呢，我得注意安全，我不跟您说了好吗？您也照顾好自己，啊。那先这样。
2: 你好，你要办不办？
3: 啊，办办办，加快办。
1: 拘留证、身份证。
2: 拘留证、身份。体检报告呢？
1: 马上就到了。
2: 那就等体检报告到了再说吧，不用着急啊。
1: 啊，那咱先收人办手续，那再体检报告说话就到了。
3: 按程序来吧。啊，不差这会儿。
2: 啊。
4: 所长。
1: 哎，所长，你说。
4: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你赶快把那个
5: 刘晓光啊送到传染病医院去。
4: 刚才曾所打电话来了，
1: 你快撤！
4: 说他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有肝炎。
1: 什么？

0: 你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可告诉我说我了，
1: 他还是着急。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
2: 中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
3: 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哎呀，哎呀，
4: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鳍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6: 对蔡姓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7.87，就是7.87。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以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
7: 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这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 蔡姓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7: 这个是鲤形家花鬘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

0: 河流，回到我们南路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西藏，对，现在在江达，然后刚刚过了那个江达，就是四川跟西藏交界的检查站。
1: 带着对西藏的向往，行者郭鑫与他的爱犬舒克继续出发，前往纳木错。他希望能够在天黑之前顺利抵达当雄，并在那里落脚。
0: 现在晚上大概是10点多，对，然后我已经住进了拉萨地区的当雄县，这是我第一次住这种藏式的宾馆，总体的来说还挺好，就是贵，300。
2: 跟王香，舒克刚吃完饭，他是明显的长大，好长一条你现在。
0: 然后把账做一做，然后明天，去完成我的计划。睡了。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生气的事儿，因为就是舒克拉屎了，而且他拉在了宾馆正门口，我们住的屋子正门口。舒克，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舒克。啊！你还吻我？你上边上去！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你这小尾巴还摇！你干嘛去？没睡够？太讨厌了！你看，哎呀！所以我现在要给他铲屎，铲完屎之后就上路了，就要今天去纳木错。对，我要出发了。
1: 郭鑫向往已久的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被誉为天湖。一路的好天气为郭鑫的旅途增添了几分惬意，不过眼下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
0: 我现在去找一个卖菜的地方，然后完成我今天的目标。这儿有一个腾飞蔬菜。
1: 热爱美食的郭鑫在纳木错附近发现了一家小店，他要在这里采购一些食材。
3: 舒哥，我去买点菜啊，你在这等会儿我。
4: 那现在还往后窗户上爬。老板，我买点菜。你们这儿有牛羊肉吗？
5: 有肥牛。
4: 肥牛。我看一看吧。啊，就是这种卷吗？对吧？这是有是牦牛肉吗？
5: 对。
4: 这卷多少钱啊？
5: 35。
4: 这么贵啊？
5: 你问一下下面，40块钱。
4: 你两个人吃几卷啊？这几袋啊？
5: 两个人。
4: 我为什么要买菜呢？因为。我想去纳木错的湖边吃一顿火锅。
1: 采购完火锅食材，郭鑫带着舒克继续上路，来到了令他期待已久的纳木错国家公园。
4: 然后现在去买票。
0: 你看舒克，
4: 舒克，没事，他不咬人。你别乱跑啊！我现在去买票，然后
0: 你非要让我拴着你。
4: 不听话，这么高的海拔，不听话就得这样，你知道吗，舒哥？就得这样，就得这么回去，看见没？听见没有？哎呀，累死我了。我这让你下来溜达溜达，你还跟我赛跑，你上车上等着吧。哎呀，累死我了，别动啊，去吧，跟你的

0: 咱们的火锅底料一起相处吧。那就别动啊。然后我现在去买票，买票应该就买我自己的就行了，应该不用买舒克了。现在多少钱啊？那个门票？
1: 自驾车吗？
0: 对，自驾车。
1: 70。
0: 门票，淡季票、纳木错景区门票60，然后有10块钱的门保险，一共就是70块钱，然后车就可以直接开进去。对，然后呢，我刚才看那个路牌上写的是，从这儿进去之后有一段是15公里40分钟，嘿嘿，刚刚好，留下了给我洗菜的时间。这里边应该有一个小湖，还有50公里，可能下午2点左右能吃上饭，也不赖。饿吗，朱哥？看看小眼神。朱哥，赖在我这儿就不走了，他经常赖在我这儿不走。好了，赶紧走吧。吃咸了吗？这么严实。去那边，去那边坐着啊，咱俩。哎呦，你非要让我把你抱去吗？啊，累了。对，去那边。然后我现在就往纳木错里走。纳木错，我来了，我来了。区间测速，长度15千米，限时30分钟。我已经看到了前面有很多的牦牛，哞哞牛，舒克，哞哞牛。然后去找，哇，这边已经有小河、小溪了。然后去前面吧，去前面找一个地方，把这个菜洗一洗，然后切一切。
2: 行驶在风景如画的纳木错国家公园，郭鑫难掩内心的喜悦。经过一番寻找后，他发现了一处不错的野炊地点。
0: 把车开进这个公园之后，然后大概有个1-2公里，然后这两边就有这个小河，这河特别清，然后从远处看就特别清，它应该就是远处的高山融水然后融下来的河。好了，我先下车洗菜，你跟我去洗菜，但是你不能乱跑，听见了吗？别跟景区门口一样，这么高的海拔你老溜了，你不高反。过来，我给你牵上绳。那土有什么可吃的？别动！你看这石头上的眼，我说得给你换个铁链了。对，对对，立立坐，立坐。来，从这儿过。你就在这儿洗吧。这水看着特别清，来。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向往的生活》。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 电工，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不给
0: 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舒哥，走了。

0: 纳木错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保留了高山冰雪融水的清冽与纯净。为了能吃上一顿自制的高原火锅，郭鑫正在路边的一条溪流边淘洗食材。
1: 我真的特别好喝，就是矿泉水啊。洗菜，舒克，你吃啥呢？你在那儿？先把刀洗一洗吧。

0: 洗洗蔬菜。
1: 我手好像破了，先放这儿，叮叮当当的，是刚才那用刀子的时候划的，好像是。我就戴上手套吧，要不然其实还是水有点凉。看我这小红手套，里边都是加绒的，那高级的很。吃草，舒克现在变成了一个入乡随俗了，跟个羊似的。中华一刀，割了我第一刀。好了，包住他。一下菠菜，上面还有我的鲜血呢。

0: 去吧，你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食草动物。见了血了，不错。走了，鼠哥，鼠哥，走。哎呦喂！走，我去拿两个水瓶子，灌点水。
1: 鼠哥，没。
2: 喂水壶吧，那水壶应该也能放不少水。

0: 机智如我，聪明过人。走了。
1: 幸亏我来的时候还拿了点药。什么药？你们没药。

0: 拿酒精擦一下，擦一下，然后粘个创可贴就行了。你干嘛呀，朱哥？
1: 你没有那么善良。这车怎么那么亮？你看见这个口了吗？
0: 没事没事啊，朱哥，没事，不要担心我，不用担心我，我很好，小伤啊，那个是我还有点心疼的感觉。好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2: 经过一番耐心的准备，火锅食材已经打点妥当，郭鑫带着舒克继续上路，前往纳木错湖边。
3: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纳木错的湖边，然后我准备下去了，下去欣赏一下圣湖的美景。

0: 室内，但是这真的是咸水湖啊，哥哥，咸不咸？
1: 作为世界上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湖水澄净，水天一色。郭鑫与舒克漫步在湖边，享受着向往已久的自在时光。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向往的生活。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4: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5: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

0: 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在纳木错湖边，郭鑫感受着久违的恬淡与宁静，这也是他一直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此时他正在为一顿心心念念的高原火锅忙碌着。
2: 哇，大力士，这是已经调好了的吗？不过麻酱是香的，咱们开始重头戏吧。我要开始涮火锅了，特意买的鸳鸯锅，先把火打开，上水。我要开始下底料了啊，菌汤火锅汤料。盖上锅盖。水开的会慢一点，所以我先把菜切一切。
3: 我其实没怎么削过菜，真的。我估计我削完这一个土豆，最后能剩下个枣那么大。哎，不过还行啊，我考上各种娴熟的刀法。哎，这不能吃。

0: 其实我来雪山吃火锅，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最一开始我想的不是纳木错，是找一个雪山，在这个雪山上吃。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比我当时做的梦还要美。然后我能在这个地方跟舒克一起吃一顿火锅，我觉得别人都，别说别人了，我以前都不敢想，我都没想过我会把自己梦里的东西实现了。但是既然今天我已经在这儿了，我所想的东西跟我做的东西我都实现了。我要来西藏，我就去租了车，喜欢户外，我就攒钱买了这些装备。我要吃火锅，我就来了纳木错。我因为爱吃火锅，我每天都在想，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会实现我在这么美的地方吃这么一顿火锅。火锅在哪儿都能吃，但在这儿就是不一样。想哭，我感觉是圣湖在保佑我，因为后边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太阳马上就下山了，就这样。
1: 不知不觉已是日落时分，饭饱之后，郭鑫仔细地收拾好野炊装备，准备离开纳木错返回住处。然而，一个意外情况却突然造访。
2: 我现在要返回去了，然后要回去了。哦，这边好软啊，这个地。哇哇哇！

0: 好像陷车了。
1: 夜幕已至，车轮却突然陷入沙石当中，这让郭鑫感到十分意外。
2: 这种碎石头，然后特别滑，你稍微一走一动，它挠着这个，它还不像沙子，沙子你还能往前蹭一蹭，这石头你根本就弄不动。然后而且现在海拔又高，动力衰减也很严重。加上我车上又有撑顶帐篷，特别沉。我先试着铲一铲吧，幸亏东哥当时来的时候给我拿了一把冰弓铲。

0: 我直接倒一把，如果这把还是不行的话，我就只能用通棍板了。现在前轮、气动轮根本都使不上劲儿，
1: 在这个磨下轴片，看把轱辘给磨磨坏。 现在公路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小石头的这些缝，
0: 我直接用通棍板吧，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我连出去都出不去了。

0: 在经过一番尝试后，问题仍旧无法解决，而此时的国新也开始焦虑起来。最终他们又能否摆脱僵局，平安返回？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谢谢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漂泊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漂泊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漂泊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起名、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漂泊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漂泊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0: 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1: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0: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6年的时间，这6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1: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5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设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0: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10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 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2: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缅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缅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0: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缅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1: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万，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缅，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0: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1: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缅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缅大健康系列。
0: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缅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1: 对，
0: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1: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 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0: 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1: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2: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3: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六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也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3: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4: 围绕着海南的45432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0: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4: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向、
0: 行业解决方案，对，
4: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0: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
4: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0: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4: 我们已经

0: 全省部署了这样的质疑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质疑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1: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0: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2: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0: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2: 今年呢又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地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2: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六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艺办、一个海艺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1: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2: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六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 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2: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

0: 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1: 因为环形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0: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1: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2: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1: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15五”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0: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1: 海南呢应该很好地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0: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4: 香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grants
19: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1: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2: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23: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2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6: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2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30: 谢谢
2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1: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48小时。
32: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33: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4: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33: 当规则瞬息万变，
35: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33: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36: 啊，欢迎！
33: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超联赛的淮安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马上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6: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姐姐。嗯，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

0: 拉拉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
1: 华安拉拉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2: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3: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4: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俗称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5: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5: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了。
6: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8: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6: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9: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0: 您是球迷吗？
11: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2: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9: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1: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3: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7: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
13: 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4: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5: 精神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5: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6: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7: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1: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6: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8: 啊，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6: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8: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6: 能。
19: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20: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21: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一万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22: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23: 我是孙悟空，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4: 我是小钻风，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25: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6: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6: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27: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6: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28: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奇、卡兰宝石、石榴石。
1: 我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1: 93年开的，
0: 对对，这
1: 开了这么多年了。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1: 哦，你是二代。
0: 对。
5: The Mantin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OK，
2: 好吗？
0: 好
2: 了，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就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哎，
2: 哎，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0: 那家可以给不要拿
2: 我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0: 法国
3: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0: 道，只要搞定它，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好，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养嘛。
3: 嗯，我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4: 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
6: 卖这个呢？
1: 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 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

0: 是吧？
1: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气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把。
2: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2: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
3: 注意安全啊！
0: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一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3: 是啊，
0: 可不一样的。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3: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3: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2: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出各位，

0: 护。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1: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2: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鲨鲟有麻烦了，还要被啊！
1: 在哪里？等等，什么？一只鲨鲟有麻烦了？鲨鲟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鲨鲟需要救援。
4: 鲨鲟是什么？
5: 鲨鲟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鲨鲟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4: 哟，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5: 但是鲨鲟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0: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鲨鲟到底在哪里啊？
3: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它。
4: 我会找到那只鲨鲟的，快到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0: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鲨鲟了。
5: 遵命，队长。
1: 嗨，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鲨鲟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4: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1: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4: 找到了。
1: 你还好吗？
6: 并不是特别好。
5: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6: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1: 对不起，
5: 请原谅我。
4: 抱歉，伙计。
6: 伙计们，没关系。
1: 好吧，很显然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鲨鲟。
5: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鲨鲟遇上麻烦了？
6: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鲨鲟，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4: 知道了，到森林里去吧，伙计们。
5: 谢谢。
4: 都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鲨鲟了。
1: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4: 我找到了，扑塔扑塔鲨鲟，扑塔扑塔什么？
5: 不是扑塔扑塔鲨鲟，意思是有很多鲨鲟的树，因为鲨鲟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1: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7: 嘘，声音小一点好吗？
1: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7: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鲨鲟。
1: 我们在寻找一只鲨鲟，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
7: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4: 我以为鲨鲟都喜欢晒太阳。
5: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1: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7: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鲨鲟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1: 好吧，海底小纵队
4: 到洞穴去。抱歉，到洞穴去。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1: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4: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5: 我们应该走哪边？
1: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4: 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5: 我走这边。
1: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0: 我们不是来带路，我们知道这只沙钟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1: 王吉，汉尼，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钟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2: 谢灵通，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3: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
3: 我也不确定。
0: 可能是沙钟，也可能是蜘蛛吧。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1: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
1: 不，我不这么认为。抓住你了，伙计！嗯，得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0: 哎，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杀猪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2: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杀猪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3: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啊。
4: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5: 好吧，看来我们的杀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杀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6: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杀中遇到麻烦。
7: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4: 嗯，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7: 是黑翅长脚鹬吗？
4: 就是这个。
7: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4: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中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8: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4: 出来吧，沙中，你在哪里呢？嘘，
8: 麻烦，你小声一点。
4: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8: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真的吗？
4: 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8: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谁
4: 会想吃沙中呢？当然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啊，老鼠！抓紧了！
8: 呱唧，
4: 线雷通，我找到那只沙中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哦不，我们被困住了。
7: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2: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4: 你能跳上去吗？
7: 并不能，伙计，巨鲨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鲨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4: 我带着你一起跳。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鲨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2: 巨鲨中是我的，哎，不是，我先看到的。<笑>
8: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4: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0: 这个地方对巨鲨钟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8: 是的，巨鲨钟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1: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4: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1: 哟，看来这里是巨鲨钟的风水宝地呀。
4: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8: 真棒。哇
2: 哦，伙计你好吗？
3: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

0: 绿沙中还给他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1: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2: 飞鱼女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4: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5: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6: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6: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4: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6: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4: 那是什么声音啊？
5: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6: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4: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6: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5: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6: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4: 我真是好险，
6: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4: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3: 小纵队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寒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3: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8: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寒松洞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9: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8: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9: 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8: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3: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10: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的

0: 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4: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3: 你们看，是爪印。
4: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通。
5: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固数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6: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5: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4: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5: 山洞守护者
4: 挂机，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5: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6: 挂机，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5: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6: 我想我们现在得走了。
4: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各位，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6: 那坏消息呢？
4: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
5: 哎，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6: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6: 啊，我找到了，
4: 是出口吗？
6: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7: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6: 哦，抱歉。
5: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7: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4: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7: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5: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4: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6: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7: 哎，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6: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4: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5: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6: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这些爪印看起来更像是某种老虎留下的痕迹。
4: 你说老虎？
6: 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4: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6: 这里的食物。
4: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6: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5: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6: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0: 了。但是他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0: 看啊！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2: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1: 但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2: 阿西西，
3: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0: 等等，我的脚。
2: 阿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0: 你确定吗，伙计？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2: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0: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4: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嘿
5: 嘿，好了，完好如初。
4: 哦，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0: 再见，朋友。
6: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0: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1: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0: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1: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6: 飞鱼顶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通，
1: 一起解开谜团。
2: 我们一路开往公海，想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得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0: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3: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
4: 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5: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0: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5: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4: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5: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2: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5: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他是一只变色探子章鱼，他在。

0: 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1: 请问在哪儿能找到他？
0: 他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他。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2: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3: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1: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4: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1: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4: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1: 啊，兰迪？
4: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2: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4: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3: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1: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3: 哦，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2: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1: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5: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2: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5: 小鳗鱼吗？我没见过他们。
3: 你确定吗？
5: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1: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3: 那么他应该知道。
5: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3: 不是，我只是觉得洋流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5: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1: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5: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3: 是杨柳。
5: 找到了。
3: 糟了，我得游快点。
2: 卡西奇，来你快看这里。不好，卡西奇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1: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3: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哇，怎么办？
5: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2: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1: 我想到一个办法。
5: 是什么声音？
6: 虎鲸群响应呼叫。
5: 是讨厌的虎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2: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1: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5: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6: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3: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7: 请注意你的脚下。
3: 是谁在说话？
7: 是我呀。
3: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0: 小石心，你还好吗？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蚂蚁们。嗨，因为小时候泡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1: 我们也很想回家。
2: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
0: 你们找到他们了，哦，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4: 大家一起说茄子，
5: 茄子！
6: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鳍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长鳍鳗鱼。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呢。
1: 至于吗？一个小毛贼，算了吧。
0: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2: 那行吧。
3: 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

0: 张哥，你看这又来了一份。我看。对，你看这样一对比就清楚多了。
1: 是的，是吧？
2: 了很多。
0: 还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我刚才也看了。你们注意到没有？这里面全是在销赃，聊的全是价格上的事。
1: 这些
0: 记录你们得。
1: 哎，
0: 所长。
1: 哎，
0: 市局的数据已经出来一大半了，联系人就有500多个。你看。
1: 量是够大的啊！行，你们接着干。嗯。对了，你不用担心这时间不够了。
0: 就这所搞定了？
1: 什么呀？说李小光的这个体检报告上面有肝炎，已经送到传染病医院去了。
0: 这怎么弄啊？

0: 病危了。哎，我跟你说啊，你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家伙我抢救过来，听到了没有？一定要想办法啊。
1: 司长，这传染性肝炎人就不行了。
0: 是啊，都下病危通知书了，我得赶紧找个人送钱去。哟，
2: 所长这么大方呢？
0: 什么大方啊，不知道。
3: 司长，哎，
0: 周总。
3: 哎，所长，来来来，
0: 我跟你说，你呢组织力量，你和志杰一块儿把那个名单上可疑的逐一核查落实啊。
3: 好的，
0: 争取尽快有突破。好，
3: 好，
0: 辛苦。
4: 师傅，啊，我也去。
3: 行，等等你跟着。嗯，志杰，
1: 康总，俺也想去。
3: 你这胳膊上还有伤，你就待在家里，别往外跑吧。啊，
5: 重点。
3: 志杰，志杰，咱们把些人手分成三个小组，按照你们已经核查出来的人员名单，逐一去。

0: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在你这住的房？住了多久？你还记得吗？
1: 我得想一想。
2: 喂。
3: 哎，陈哥。
4: 什么？赃物找到了？哎呀，那太好了嘛！好，好，好，对，把人带回来。
3: 咱们顺着赃物找人就方便了。
2: 不行啊，所长，那老板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图便宜才回收的礼品。
3: 至于谁卖给他的，他也说不清楚
2: 啊。你就算把人带回去了，那时间一到，你还不得放人？
4: 你不是有这个嫌疑人跟他的这个微信通话记录吗？哎
2: 呀，那也白搭。咱们现在只是推断，他应该知道这是赃物，可他打死也不承认。你真的拿他没辙。
4: 那好吧，你让其他小组继续寻找线索吧。
2: 好，我知道了。
5: 先找个口罩戴一下吧。赵继伟抓回来那小偷爆发性肝炎，在医院都已经病危了。这不全所现在全面消毒呢。哎
2: 呦，赵继伟人呢？
5: 在里边吧。
2: 你先忙啊。哎。跟这站着干嘛呢？
0: 大伟，你说我是不是真做错了？
2: 想什么呢？这就跟我上回一样，好好的，谁知道那老头有病啊？
0: 别瞎想了，
2: 这都该吃饭了，肚子都饿了，你跟这傻站着，
0: 走，吃饭去，吃饭，来，走。

0: 你怎么了？吃这么松？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了，吃啥吃？你傻不傻呀？跟谁过不去不能跟自己肚子过不去，这话还你教我的吗？来，吃那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好饭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再吃一顿。快吃吧。
1: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0: 可告诉我说我了，
1: 他还是着急。

0: 你去帮我拿个拖动。
1: 家属不来，
0: 来，他们家不来呀、啊？
1: 人说了，人是在你派出所病倒的，理所应当由你们照顾。
0: 你这样，你去查一下那个蜀地派出所呢是哪儿，拜托他们帮一下忙，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嘛。
1: 行，我这就去。不是你说这赵继伟？
0: 你可别说啊！你想想，你当初刚入职的时候，头一次去抓人，人没抓着，自己挨两刀。
1: 行了行了行了，这陈芝麻烂谷子事，你说他干什么呀？
0: 他不说那行？
1: 我错了，我不该说。
0: 你本来就不该说嘛。

0: 你看有没有汤？
1: 我去打汤。怎么了？
0: 所长，这个事儿责任在我，我去医院照顾他。
1: 你说啥呢你？你这手啊又伤呢？我这伤没有事儿，这事儿是我引起的，我照顾他。
0: 赵继伟，轮也轮不到你，所长我去。
2: 大伟，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好好吃饭，所长我来。
2: 你能这个行行不行？你把警察当什么了？兄弟伙吗？一出事了就是你们俩的事儿了，你们还是不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了？
0: 不是所长，赵继伟他抓小偷就算鲁莽了点儿，不至于跟犯了错误一样吧？
2: 我说他犯错了吗？我说了吗？我这不是在想办法解决吗？行行行行，不说了，都吃饭去。
0: 继伟，来，先把饭吃了。

0: 哎妈，咋还没睡呀？阿莲呢？阿莲睡了吧？还没有事儿，我就是最近忙了。
1: 这个所长对我挺重视啊，最近有点忙糊涂了。妈，你跟阿莲照顾好自己啊。
0: 阿妹在外面这个住校，别省着，多给他留点钱啊，
1: 不要让他在外面让人看不起他。
2: 喂呀，
1: 哎爹，
2: 你别往家里借钱了，村里啊给老人啊当了退休金了，一个月多十块钱。
3: 对对对，
2: 我和你妈花不着什么钱，哎，除了给你妹妹的，以后啊不用再借了。
1: 我听着了，爹，不是，我用不上什么钱，是的。
2: 喂啊，我怎么听你说话不对劲了？感冒了？
3: 感冒了？
1: 我就有点感冒，没事儿。这个所里领导都很照顾我，啊，
0: 同事也很照顾我，啊。
1: 好了，爹，你跟妈早点睡吧，啊。

0: 王九伟，你小子不地道啊！我还在所里等你呢，你怎么回来了？哎，你那手上伤口怎么样？我看一眼。
1: 没事，
0: 别人没事，我看看。
1: 没事，大哥。
0: 坐坐坐，我看一眼。
1: 嘿，你这包的什么玩意儿啊？
0: 我给你重新包一下。
1: 都发炎了，这么大一个伤口包的这么草率，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儿？我给你重新消个毒啊，伤口这两天别见水。

0: 见水更好不了，忍着点，以后对自己好点，知道吗？
1: 咱们所长那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去。我不是为了所长哭，
0: 那你为什么呀？
2: 我是被你感动的。这，感什么动啊？这不包扎个伤口，有什么可感动的？这是。
1: 大伟，谢谢你。
0: 谢什么谢？谢有用吗？
3: 比较垫，
0: 大伟，我是认真的。
2: 是不是认什么真啊？你别认真，你现在立刻给我停止煽情。还有，保持隐秘安全距离。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我可以进来吗？
0: 可以。
3: 不，
0: 你杨树，你这么正经干什么呀？你这不都已经进来了吗？你看你弄得我这一身鸡皮疙瘩。
3: 是因为我吗？
0: 就因为你。
2: 何继伟，出来一下。
0: 干嘛？
3: 你怎么？
0: 你出来就出来。
3: 出来。
0: 我跟你一块去。火锅，这哪儿编出来的？
4: 夏杰的主意，
5: 我配合他，怎么样？想不到吧？
0: 你俩配合，一起去超市，一起下厨房。
2: 不然呢？
4: 你有意见？
0: 没意见，那我多吃点呗。
6: 这锅是夏杰专门从家里边搬过来的，
5: 菜是杨树买的。
3: 行，你们都忙完了，我正好大吃一顿。来来来，不足，你可欠啊！今天赵继伟是主角，都一样。哎呦，
0: 可以吃了吧？这个，
3: 等一下，放一下夏杰，什么时候夏杰？
4: 我下很久了，吃了等。
3: 哎，给我下点菜，给我下点菜。
0: 兄弟们，哎，先下点这个。
3: 兄弟们，
0: 哎，大伟，这里边我下了一个肉，我给你夹块这个特好，那个老板推荐过。
3: 你先尝，吃点这个，没等着，还没，
4: 捞不着，可能吃醋吗？是不是化了？吃醋吗？吃醋吗？
3: 辣椒有啊，吃什么醋啊？吃火锅吃什么醋？有没有辣椒？
4: 放点菜，
3: 不够辣。哎，
4: 感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啊！
7: 我下点菜，李大伟。
4: 不管你们以后是不是在巴黎花，
3: 有辣椒吗？
4: 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
7: 何伟，何伟，我不拍了，
3: 太胖了。
0: 好久没吃火锅了，果然是有了火锅忘了兄弟。嗯，
4: 他俩逗你呢，你没看出来呀？
0: 来，勉为其难的为赵继伟举杯。
3: 赵继伟，振作起来！
4: 为我的姐妹干杯！
0: 这唱的哪出啊？这是。
4: 肉老了，哎呦，那个吗？吃了吃了吃，这肉可以了。这
3: 肉我下的，
4: 是不是不够辣呀？哎，这个午餐肉是冰箱里的吧？怎么都下了，扫码了吧？不是
8: 我配的。
3: 我也没等你午餐肉。哇！
4: 赵继伟，我们都不吃，你自己吃不就行了吗？
8: 不是，这不是我吃要吃的事儿，这个。
4: 大梅，你把这个码扫了吧。
9: 哎呦，你咋这么小气呀？
4: 不是，这是明天早餐。谢谢赵老板的午餐肉。不是，这两码事儿。谢谢赵老板，谢谢赵老板。再来一个。哎，这菜都软了。师傅，师傅。嗯。
9: 我听说您昨天晚上在传染病医院吃了班，您咋不叫我呀？
4: 叫你？那传染病病房我都进不去，还叫你？我都是在外边找了个椅子窝了一宿。
9: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没处理好，
4: 给您添麻烦了。
9: 说什么呢？

0: 谁办事没出过岔子呀？而且，他家今天也来人了，也用不上咱们了。
1: 那这个盗窃团伙查不出来了。哎呀，
0: 他团伙的人都跑了，现在就剩一个销赃点儿。而且那老板呢，说他不知道那是赃物，咱们也没什么根据指控人家。 行了，别慌，这案子不会白办的。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行了，走吧。对了，你找身便衣换一下啊。
2: 有人，我师傅。
3: 有什么动静？什么？昨天就回来了？你们别动啊，我马上过去。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没准备好，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一切听我的。啊，
4: 师傅，就那个电瓶车安装 GPS 那事儿，我跟大伟已经去过厂家了，厂家同意了。那咱接下来是不是去居民区里边宣传一下，让那个居民们都购买充电卡，装上 GPS？
3: 有用吗？老百姓家里自己都有电，我会愿意再另外花钱的。师傅，事在人为嘛，毕竟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只要咱宣传做到位，一定行的。嗯，那行，那咱们分头行动。你去做宣传，多发动点群众，要学习那个风调精神，要到群众中去。我去处理一下前两天人物失窃的那个案子。
5: 就给他了结去。出来了，17个人吗？

0: 送 GPS 定位您的电瓶车，保障您的安全。你好，要不要看一下？不要。哎，女士，我们这电瓶车充电卡满了，就送 GPS
1: 定位您这车的，可以。哎，大哥，这不是垃圾，小朋友，你家里边有没有电瓶车呀？
2: 这也没什么用啊。
3: 是卡，警官啊，那啊啊，先送个茅厕吧。
0: 哎，我也去啊。
1: 那你不刚去了吗？
4: 你认识的
1: 上厕所。
4: 我现在知道赵继伟他们社区工作多难做了。
5: 是的。
1: 小杨，这次干嘛呢？
6: 冯大姐，这样，我们现在正在推广这个充电卡，买了以后就送 GPS， 可以定位您的这个车。我那个电动车找到了吗？没有，但现在不是想到了。
5: 哎呀，行了，没有你跟我说那些干嘛？行，我赶紧回家做饭呢。
6: 冯大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冯大姐，等我一下。
5: 哎呀，行，来你说吧。
1: 之前您那车没找着，是我们工作失误。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能保护您这辆车不再被偷。呸！
5: 哎，我这是新车啊，刚来三天的，你跟我说被偷，
1: 那讨厌的，你起来吧你。哎呀，冯大姐，听我说，冯大姐，咱买了新车了是吧？咱得保护新车不被偷啊。现在就有办法了 ，GPS 装在您这车里边，您就可以通过手机的实时定位查看到车的位置。 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有人再敢偷这车，我们马上就能帮你找回来。

0: 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帮您把之前丢的那辆也给找回来呢。
1: 真的假的？
0: 你想，那些共享单车为啥不怕偷呀？就是因为车里边装了这个 GPS 芯片，运营商可以找得到。
1: 那行，那我装一个。
0: 好嘞，冯大姐，您不知道，这 GPS 外边单卖得100多，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提供的电卡里，只要充200，我们就可以给他。
1: 哎哎哎，我不要什么卡，我就要你刚才说那个啥屁。
0: 我们跟厂商说好的，必须得充了，我们才能给您送。
1: 小杨，哎，我那个电动车还没找回来，我的钱都没有着落呢，你又让我花钱啊？你心疼心疼我好不好啊？
0: 冯大姐，这个卡里边充了200，那里边电，管您给这车充电充半年呢。
1: 哎，我要是自己充，半年100块钱。
0: 你们现在这么撕拉电线，给他充电，其实非常的危险。
1: 不行不行，200块钱太贵了。
0: 冯大姐，你不知道这200块钱已经是我说破了嘴皮子跟厂家在成本价上再打了7折了，不能再便宜了。
1: 哎，小杨，那像这样啊，你说你也这么卖力啊？阿姨呢？不，大姐呢，就当支持你工作了。
0: 真的？
1: 你给我免费，我帮你喊人，怎么样？
0: 免费这？
1: 哎呀，哎，你刚才吆喝半天，有人买你的卡吗？一张都没卖出去吧？哎呀，真行！我再告诉你啊，这个小区没有人会使你那个，就那个啥桩，
0: 充电桩。
1: 哎，对，没有人会使的。
0: 那也不行，不能在楼道里边充电，很危险。哎呀，
1: 小杨，你再听我说啊，你说去饭店，他新开业的，他是不是得试吃啊？我就是那个试吃啊，我是支持你的第一个人呐，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哎呀，可以啦！
0: 行吧，冯大姐，那您是第一个，我就给您免费吧。哎，但是您得帮我个忙，您得把咱这小区里边有电动车的住户，您最好都给我叫过来，多叫一些，把这个给办了。
1: 没问题，哎，包在我身上。哎，你现在去等我，我马上放了菜，我就去找你办，好吗？
0: 那多叫些人
1: 啊。啊，你放心好了。啊，你等我啊，我马上过来啊。
0: 我就在那儿等你。
1: 哎，你等我。
0: 啊，哎，小心点，冯大姐，您慢点。
1: 没事，我马上过来。
0: 谢谢啊，冯大姐。

0: 是吧？您确定他们不是这个工地的？
1: 不是，你一会儿进去注意他们在干啥。
2: 在不在里面？
3: 不知道。

0: 师傅，他们偷的是什么？
1: 卡子。
0: 卡子？
1: 别看了，别让他们发现了。

0: 师傅，那您是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这儿偷的？
1: 怎么不是在马路边上碰到他们一块在那吃饭吗？我那会儿就琢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在身上留下那样的伤口？后来我调查了一下，这伙人呢是专门到建筑工地偷这种卡的，然后装在衣服里边往外带。你想，这卡子有棱有角，装在衣服里边，相互碰撞摩擦，就会留下这样的伤口。可笑的是。
0: 他们常来的这两家工地，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窃了。
2: 师傅，那您都掌握这么多证据了，那咱干嘛不抓他们呀？
1: 你傻呀？他们每天都有建筑工地偷这么多建筑材料，肯定有几家销赃点。我已经跟到两家了，今天再看看能不能有第三家。

0: 三姐，老板一看就知道这小货来路不正。走吧，走。师傅，
1: 去哪儿啊？
0: 回去啊。我都已经录下来了。这回看他们怎么狡辩，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住哪了，也知道他们的作案手段，现在还知道他们的嚣张点，咱回所里研判研判，看看能不能把他们一锅端了。
2: 那他们要是跑了怎么办？
1: 跑什么呀？咱们又没惊着他们，他们跑什么呀？
0: 走，跑不了。
2: 纪委啊，你有没有发现，干社区这个事儿啊，是会越干越上瘾的。别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这小事儿里边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大发现。
1: 师傅啊。
0: 您为什么凭着一个人身上有奇怪的伤，就能破一个案子？可我拿着好好的线索，却给搞砸了呢。
1: 那是因为你太着急，这事儿啊，还得慢慢修炼。怎么练啊？
0: 你看，还着急呢。
1: 师傅，我不着急。
0: 行，那就好。
1: 师傅，
0: 啊，
1: 问你个事儿，您可别怪我。
0: 我怪你什么啊？
1: 师傅。
0: 高所原来跟过你，这高所现在都是副所长了，您不觉得自己
1: 觉得什么？你是觉得我没出去吗？没有，我没这么想。<笑>
0: 这个事儿啊，是你不太了解情况。我和高所呢，进所的时间差不多。所长当时呢是为了照顾我，名义上让高所跟我，但实际上是让我跟着人家高所好好学点专业知识。我可从来不敢说我是高所的师傅啊。
1: 师傅，那所里跟您差不多年纪的老警察都上两步了。我明
0: 年也差不多了，那还是比别人晚啊。晚那么一年两年也没什么。
1: 那您不计较，师母也不计较吗？
0: 嗨，你师母啊，人特别好，她很支持我的工作。
1: 师傅
0: 啊，
1: 您命真好，
0: 不是我命好。
3: 你师母当年看上我，应该也是看上我这个人了吧？哎呀，咱这工作总算好像是有些成效了，
4: 是真好。
5: 干啥屁那个？
3: 佟大姐，佟大姐，
4: 我给你带人来了。
3: 哎呦，这么多人！
4: 我的姐妹。
3: 谢谢，姐姐们，来来，跟我来。 都在这儿，给你们看一下啊！
4: 给你先讲一下啥屁的那个，
3: 就这个小东西叫 GPS 定位器，把这个装在那个电动车里边，就不怕丢了。您看一下，这个是电卡，很简单，就刷卡充电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
4: 那我那个，
3: 佟姐您先登记，您先登记。
4: 好，
3: 啊，这有册子可以了解一下，册子啊，
4: 对。我也登个记。
3: 阿姨，册子，阿姨，你们可以边看排队登记啊。
4: 哎，我登记完了。
6: 真的吗？
3: 您的卡，谢谢啊，谢谢啊，
4: 真的。厉害吧？
3: 厉害厉害，这么多人，太谢谢了。
4: 哎，我这登记完了，啥时候给我安装啊？
3: 您登记完了，马上就安排人来安装。
4: 哎呀妈呀！
3: 来大家，对大家，
4: 来我
3: 排队登记啊。
4: 交钱。
3: 啊，
4: 是什么钱啊？不是免费的吗？
6: 免费。
4: 嗯，不是刚才跟我说是免费的吗？
3: 对啊。
4: 你刚跟我说的呀。
3: 那个姐姐们可能有误会啊，方大姐，什么误会？佟大姐，您是第一个我才给您免费的，您叫这么多人来都免费，咱这推广没法做了呀。
4: 你不跟人说免费，人谁来呀？人肯定不行啊。
7: 那你要只给他一人免费，那我们就不装了，不装了。
3: 姐，先别走，先别走，先别走，先别走。
7: 哪有？
3: 再商量商量，听我解释一下，听我解释一下啊。
7: 关于这个两百块的价格，是我们已经跟厂家商量过，在成本价之后又。

0: 七折已经非常便宜了。再说了，充了这200块的卡，又能充电，车里还有一个 GPS，
1: 再也不怕丢了，多划算呀，是吧，阿姨？
2: 什么划算呀？
1: 我们之前在家里充，满打满算半年100块钱，你这好200，
2: 就是呀。再说了，就这么几个桩子，咱们小区这么多人了，到时候说不定还得排队，一点都不方便，
1: 是不是？
0: 姐，这个事儿我们肯定会改善的嘛。
3: 关键是这楼道里也不能充电瓶车，哎，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4: 别
3: 啊啊！
4: 阿姨支持你，哎，老李，你啥意思啊？
3: 干嘛呢？
0: 谢谢理解，谢谢理解支持。
3: 登记
0: 一下。
3: 干什么呢？
0: 理解就想明白了，真的特别划算，是吧，理解？
3: 小杨
0: 啊，
3: 你来巴黎和时间不长吧？
0: 啊，不长。
3: 哎呀，早就关注你了，啊，一看就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吧？
0: 没有没有，阿姨您过奖了。不，理解您过奖了。
1: 我姐姐啊，有个姑娘长得可漂亮了，
0: 而且还是白领儿，非常的优秀。哎呀，哎呀，
3: 超，
0: 哎呀，早就打听过了，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是吧？哎呀，
1: 你这，他这存着私心呢，你快点！
0: 你看这，他害羞了，不好意思了，这来的。哎呀，
1: 我呀，成人之美，我呀就等于提前凑份子了。
0: 你这凑热闹吗？
1: 咱就说充电桩啊，这。
0: 这个GPS特别好使的，
3: 他姐家的姑娘，我见过，可文静了，好姑娘啊，真的，好姑娘。哎，我怎么没想到啊？哎哎，
0: 阿姨，
3: 小杨警官，我的外甥女儿啊，长得可漂亮了。哎呀，哪里都有你，来来来，我支持你。
0: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4: 这是大型相亲会是吧？
0: 一举两得，来，我给您先登记。
3: 这可好呢，
0: 是不是？
3: 我看明白了。
0: 好。
5: 哎，对，安全的，到时候啊，你们放哪儿丢了？
0: 现在呢，因为咱小区之前不是发生了几起电瓶车偷盗事件嘛，所以现在巴黎和派出所跟那个厂家联系了一下，现在举办了一个充电卡充200，就送一个 GPS 的活动。

0: 物业，你们的三轮挡道了，下去挪挪啊。
1: 来了，
2: 事儿真他妈多，
1: 还不错啊。

0: 你让回去啊！不对，警卫，这回好了，该拿的都拿到了，他们跑不了了。师傅，啊，你们就押着他先回去吧。所里值班室刚才说，问咱们这边什么完事儿，说来个警行，人手不够，我一听就在附近，我过去看一眼。
1: 你别一个人去啊，跟一个吧。
0: 不用，这一车嫌疑人呢，你们认识不能缺人手啊。
1: 够了，有我在就够了。纪委，
0: 啊，
1: 你跟高锁去一趟吧。
0: 不用，真不用，不用。
1: 带上吧，啊，高总，带上我吧。
0: 那行，那我们先走了
1: 啊。那什么，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0: 哎。

0: 警察，怎么了？是这样，这孩子啊，搭我车，可是说不清楚去哪儿。我爸现在一个人把他扔那儿，又不忍心，得，交给你们吧。
1: 你这样，你填一个那个接警单，完然后就没事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得跟警察叔叔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才能帮你找到家呀。
2: 我不回家。
1: 不回家呀？你跟谁家孩子这么晚了不回家呀？啊？跟爸爸妈妈闹别扭了？还是作业没写完不敢回去啊？晚上没吃饭吧？那叔叔请你吃好吃的，可好吃了。嗯，好啊，
0: 走吧。
1: 那师傅。
0: 哎，
1: 那我们就把孩子带走了啊！
0: 啊，
1: 你没事可以走了。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您啊，走，
0: 好，再见。

0: 来吃吧，谢谢啊。那还想吃点什么？跟我说。不用，谢谢江川叔叔。不客气。烫不烫啊？哎，那个服务员给我拿个小碗来，谢谢啊。好嘞，谢谢。我给你弄出一个，你给我拿一筷子。你先慢点喝点汤啊。嗯。舌头先舔一下，烫不烫？烫不烫？来吃吧。
1: 怎么了这是？吃的好好的，怎么还哭了？
2: 我想我妈妈了。
0: 想你妈妈了？啊？我还以为你不想你妈妈呢。不过见妈妈咱有条件啊，这馄饨啊咱得吃七个。然后呢，叔叔呢就带你回去找爸爸妈妈。不过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你们家在哪儿住，爸爸妈妈手机号是多少。
2: 妈妈，妈妈没家了，妈妈，妈妈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妈妈，我要去墓地找她。爸爸骂我，我就吵爸爸，我就特别想见见我妈妈。我就想去我妈妈的墓地看看我妈。
0: 够了，不伤心，不难过，不就是见妈妈吗？回头叔叔带你去啊。不过你今天自个儿出来，你不跟爸爸说一声，你觉得做得对吗？还有啊，你没爸爸真想骂你啊！你这么乖，这么听话，没准爸爸也想妈妈了呢，是不是？你说这会儿爸爸肯定着急死。咱们这样，快点吃，快点吃，吃完了以后，叔叔带着你去找爸爸，好不好？啊，不哭了，快吃吧。

0: 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可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
1: 可以呀，这科技新进，这与时俱进呀。
0: 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1: 学习呗。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2: 我就不拍了吧。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放。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9: 可高总说我了，
8: 他还是着急。
10: 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

0: 师傅，有人带着 GPS 来报警了。什么？咱之前不是给小区居民装了 GPS 吗？现在有一辆被盗了，居民是带着 GPS
1: 来报警的。你是说你之前卖的那个充电卡起作用？不是充电卡起作用，是那个
0: GPS 起作用了。现在有一辆加装了 GPS 电动车被盗了。
1: 失主呢？
0: 就在外边，这回小偷好抓了。

0: 曹哥，哎，曹警官，你看，
1: 师傅，这车还动了，比我刚才看的时候动了1000多米呢。
2: 行，到底是博士啊？
1: 师傅，你别闹。
0: 太好了！
1: 啊，我们可以收网了。
0: 哎呦，
2: 嘿！
1: 我的车，
2: 那个，
1: 哎，对对，就是那个。
2: 师傅，
1: 别慌。
2: 哎呀，赶紧的呀，万一跟丢了。
1: 你车上有 GPS 怕什么？他到了远程远车，不是为了自己开吧？
2: 咱们跟，看看他在哪儿销赃。

0: 快点上来！上上，不是事儿了。哎呀，曹哥，
1: 这么些人呢？
0: 这边还有呢，还有了，都带过来，
2: 坐前边。
0: 到那边蹲着啊！有小心点啊！行，有行。好，好了。哦，这么多人，
1: 让他们蹲过去。
0: 哎呦，建军啊，可以啊，你敲木喝的有我破了个大案子呀！
1: 组长，科技立大功，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和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 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得贼窝里来了，可以呀、啊，这科技新景，这与时俱进呀、啊。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3: 学习呗，我自己不懂，我身边有博士啊，我可以向博士学习嘛。
0: 这什么点子，还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来，您瞅瞅，
4: 建军可以啊，
5: 对，
0: 不错，嗯，很好。
6: 杨叔啊，知识就是力量，我跟你讲，你别走了，你做办公室哪有在这一线有意思呀，有成就感啊，是不是？杨叔，想啥呢？
7: 没什么。
6: 曹警官。
7: 哎，再见，王楠。 杨叔，我跟教导员聊了一下，他让咱们把这次电瓶车追踪案搞一个什么什么文字汇报出来，你文笔好，文章能写到点上，总结得也到位，你来写，到时候我报上去，啊。
8: 你怎么了？
7: 破了大案不高兴啊，还愁眉苦脸的？
8: 有吗？
7: 没有吗？ 杨叔，你不会觉得我在所长面前没说，事儿是你办的，主意是你出的，不高兴了吧？你想多了。所长那么聪明的人，你觉得我不说，他就不知道这功劳是你的吗？那我也不会呀。再说了，我是不是你师傅？ 你是不是我徒弟？办案这种事本来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嘛。哎，曹哥，怎么个情况？嗨，你看看，我啊，耿徒弟破了一大案子，没在所长面前突出他，不高兴了。<笑>
8: 博士，这么大学问还抢功吗？哎呀，曹哥，人家博士本来就是下来镀金的。
7: 就是，爹生一个大金娃娃送到咱们局里边当招财猫。
0: 不是，你看这小丁怎么那么……你不教育他啊？别忘了写汇报啊！
7: 还是小孩儿，干活。

0: 大叔啊，
1: 过来吃串。
2: 没事，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你在干什么啊？这一回来就把自己憋捂脸。
2: 我写报告呢。
1: 你写啥报告？这憋半天，憋了一行字儿。
2: 在酝酿。
1: 哎呀，你酝酿啥？先出来吃。
2: 没事，我真不吃了。你们吃吧，帮我把门带上。
3: 他不吃啊？
1: 不吃。我觉得大叔今天好像有点奇怪。

0: 好像有心事儿。我刚才进去看他在晃晃着那捣鼓电脑，说是在写什么报告，但是我看他在查什么考国的资料。怎么了？
1: 嗯，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啊。冷锅串串，
0: 你咋不闭着鼻子呢？
1: 怎么不吃啊？等我呢。
0: 你俩怎么了？
2: 杨树。
0: 杨树怎么了？大树要走，要考博。
1: 考博？
2: 赵秋，你瞎说什么呀？是因为电动车的事儿。我也是今天下午在办公区听他们讨论的，大概就是曹警官把安装 GPS 找回电动车说成是他自己的功劳，而且他们一帮人在讨论杨树小气。
1: 这不可笑吗？电动车装 GPS 这个事儿就是杨树自己想出来的，我帮他联系了我同学，这事儿落地也是杨树一个人办的。不是，这曹警官怎么回事啊？上次是甩锅，这次是抢功，这老这么下去，咱们这棵杨树让他一个人给薅秃了。
2: 小声一点。
0: 就是啊，这曹哥也三四十岁的人了，我觉得也没必要跟他们渐行渐强。我以为经过上次的事儿，他能改改呢。
1: 是啊，上次的事儿已经够尴尬了，本来以为不会再出现同样的事儿了，结果呢，只有杨树一个人反省，他老人家油盐不进，坚决不改。我刚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曹警官是个英雄，这人品真不行。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劝劝他呀，叫他出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吧？
2: 你想想怎么样，让杨树和他师傅撕破脸，然后全所上下都知道，
0: 那不就结了仇了吗？
1: 那最起码所长得知道吧？所长是主持公道的。
2: 我觉得所长知道，但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他一个那么注重集体荣誉的人。
1: 那我也得找他聊聊，他一个人憋坏了。
2: 他要是想说，他早说了。还要等到现在？
0: 哎呦，真闹了心病了，真是。
3: 一共找回来38辆电动车，可属于咱们辖区的才9辆。这回是便宜了县府街派出所，帮他们找回来18辆。你没见着老曾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4: 那小子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
3: 那咱们这边就惨了，丢了21辆，还有12辆没找回来呢。
4: 这么多啊？
3: 嗯，都是丢的早，早就卖了。
4: 那这样，先带着嫌疑人呢去指认现场。
3: 行，建军，估计等着你发话，我这就安排。
4: 等等，
3: 怎么了？
4: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找回来的呢，你带队去指认。没找回来的，让建军带着去。
3: 所长，这么做他不得炸了？这车可都是他自己找的，不好吧？这样，
4: 你就听我的。
5: 别磕着，哎，小心，别磕着碰着啊！
6: 放心吧，程所，
5: 好不容易弄回来，来，来搭把手，1、2，
7: 慢点，慢点，
5: 看着点，哎，来，帮我弄了，
8: 彪哥，都装好了。

0: 谢谢，辛苦你们了，特意在门口买的，谢谢，太辛苦你们了，你们真是给我们办一件大好事啊！
1: 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快看看，哪辆车是你们的？
0: 我早就。

0: 看着，你们两个在这儿还偷过什么样的车？
1: 怎么开的锁？
2: 我是用我黑的万能钥匙开的锁。
0: 那警察同志，他偷的就是我的车，这人抓到了，我的车呢？
1: 就是，丢了，反正我们的车也丢了。
3: 警察同志，赶紧找车啊！
1: 还没有找到，据调查，被他们卖到农村去了。
2: 还卖到农村，你们就不追了？
0: 不是不追，也没说不追，这不是。
1: 暂时没有追到嘛，我们暂时没追到。肖彪的人啊，把这个电动车给拉到农村的集市，把车卖了。目前确实没有进一步更好的线索。
4: 你这什么话？什么意思？哦，在农村的集市上卖的就没有线索了。
1: 您别着急啊，咱不能这么看问题。这个案子，它不是已经被破了吗？虽然车没给大家都找到，但是犯罪团伙我们已经给抓了。 这就可以避免以后有更多的人蒙受更大的损失呢。
5: 哎，那我的损失怎么办？你们警察封锁了，就是我们的车呀！你们才把我们车找回来呀！
6: 今天又我们怎么？
1: 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这个案子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知道吗？这不是已经给大家找回了一辆车了吗？
5: 走不一样，走不一样，你也是，我也不想来这儿，我们俩玩的也玩，咱俩。
1: 好破吧，这发生在眼前，撞要泡不着，你们就太蠢了吧！大哥，我们也被剥掉了，我们不也受害者吗？不要什么事都怪警察好吗？不
0: 怪你怪谁？丢车你们查不出来，泼了脏水你们也查不出来，你们活该当受害者！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我们怎么活该了？我们是为了谁跑到这儿来的？是。 您的车我们没找到，但我们至少破获了盗窃案，至少给你们送回了一辆车吧。我们怎么就活该了？这泼脏水的我们肯定查，一会儿我们就查。但说破天，这是一素质问题。他泼了我们也泼了你们，他泼我们，我们就活该；他泼你们，总不能也是活该吧？
0: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大家都可以下车，别找车啊！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7: 没事吧？没事。

0: 一会儿回所里问点干净。
1: 行了，消消气儿，都会查的，散了啊，
2: 放心。

0: 你别给我，给车坐。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来，来，来吧。快点，快点，别叫我去。告诉你们吧，你们的这些点名车啊，都是。
1: 曹建军曹警官帮你们找着的，要谢谢他。哎呀，可怜的孩儿，才6岁就上学了。哦哦，
2: 爸，就您会惯着他。丫丫，有什么东西啊，拿给老爷看。
3: 爷爷考了满分。哎，
4: 哇，
1: 这丫丫真聪明。
4: 妈，
2: 爸，您二老身体都好吧？嗯，
5: 好，好，嗯。
2: 黑枸杞。
5: 妈，真是建军给您买的东西，果然他别瞎买，就跟不过了一样。可他偏说不行，一天到晚他就知道穷忙，好不容易来一趟，必须得买。嗯，小慧来啦，
6: 姐，
5: 哟，建军也来了，快坐快坐，吃点水果，一会儿就开饭哈。姐，桃桃怎么没来啊？
7: 别提了，我说这么小个孩子，那上学不就有人看着就行吗？你姐夫不愿意，非得说这孩子呀不能输到起跑线上。
5: 给他弄到国际学校去了，今天学校有活动，来不了了。那姐夫就有钱没地方花了呗。嗯，
8: 为了孩子嘛。
5: 是，知道。哎，你们先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吃饭。
8: 好。
5: 妈，来看看，建军都给您买了什么？他平时不花钱，所以不太会买东西，瞎买啊。西洋参。
8: 这好补气。哎。
5: 姐夫懂，这个蛋白粉增加抵抗力的啊，
9: 牦牛的高原产品，
5: 这是我特意让他买的。您不是膝盖不好吗？这个是专门针对膝盖的，可贵了呢。您得好好吃啊，一天两次，每次两片。
8: 给我看看。
5: 吃完再给您买。
9: 好东西。
5: 爸，
9: 嗯，
5: 还有您的东西。
8: 还有我的，
9: 我都应该吃吃这个。 你爸年轻时候不当过3年知青吗？嗯，回城了。嗯，完了说回乡下看看去是吧？没钱呢，又不愿意丢人。嗯，买什么？面包。哎呦，那一大包啊！到了那儿，老乡还真没见过。 哟，
8: 爸，还是您会买东西啊？
9: 价廉物美。
8: 慧慧。
9: 过来呀，啥呀？来，
8: 你姐夫送给我的，10好几万呢。哎，给您照一下。
9: 哎，这怎么照啊？这个也不会呀，就
8: 看水色啊。
9: 10好几万呢？哎，有光，10几万呢？你告诉我，别蒙我。
8: 16。
9: 我的乖。
8: 怎么了？我的天哪！你怎么了？
9: 这有钱你烧的你，16万就挂在手腕上啊，当吃当喝呀！这孩子，
10: 您含辛茹苦把他们俩养这么大，带上这个就证明你开始享福了。
8: 真会说话，这孩子。
10: 姐夫，嗯。 咱可别被人给蒙了啊！啊，这不前不久我们刚捣毁一个专门坑害老百姓的玉石店，哦，那一个玉镯子就1-2百块钱，卖人10好几万，这胆儿大吧？我玩玉玩了10几年，蒙我，建军，看到没？正式发票16万，还有这个官方认证。
8: 保真，官方鉴定证书啊！那这种证书也有假的吧？你这太杠了，建军。哎呀，不用
9: 给他看，看不懂，也没见过。
8: 这倒也是，建军他们警察呀，平时负责打击伪劣产品，假货应该见了不少，真东西没准真没见过。
9: 哎呀，你这是真的！谢谢，爸，你怎么会逗人笑啊？你看啊，咱家聪聪会不双胞胎，你看到现在他们俩差别多大呀？更别说咱们家要没有有光，能是现在这样吗？是不是老头子？

0: 真是这样，老头子，我跟你说，你也没出息，不就一处长吗？当到头了，啊，咱们家往后还得指着有光，听见没有？
1: 指望小聪，
2: 指望你是功臣，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嘛，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哎，嗯，现在啊，这个社会啊。
2: 还是非常需要警察保护的。我同意。嗯，那你的意思，他姐夫做生意，还得靠建军？
0: 妈，和平年代，肯定要靠建军这样的警察来保卫啊。哦，
2: 我说什么了？哎呦，你看看，你老护着他。
0: 妈，你是跟着他享什么福了？妈，任何年代。 老百姓都应该靠警察保护，只不过苦的呀是警察的媳妇儿，啊，每天提心吊胆的，孩子呢也没人管。小聪跟我说，小时候你们二老最疼他了，现在小聪跟着我，多少算是弥补一点，过点好日子。小慧，我知道警察收入不高，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姐夫讲，保证拔刀相助。
3: 姐夫，
0: 嗯。
3: 谢谢你啊，嗨，不稀罕我愿意。不，这丫头，她就那张嘴硬。你愿意了是不是？你妈还心疼呢。哎呦，您别心疼我，留着您的心心疼我姐吧。哎呀，咱们走。爸，我不吃了啊。天君，走。哎，
4: 你这干嘛呀？喂，这饭都好了，你上哪儿啊？
3: 吃饱了，不吃了。干嘛？你还没听够啊？
4: 妈，那说着玩开玩笑的。
3: 就是啊，你还不让我说话了，你还不说话，
1: 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还当真了呢。行了，姐，你也别劝我了啊，你们这好好吃吧啊。走啊！爸，妈，对不住，慧慧这脾气虽骂，我先走了。
3: 你劝劝她啊。
1: 哎，慧慧，不是你说说你，啊？
2: 建军嘛，不容易回来一趟，这回了一趟就你就这态度，
1: 我态度怎么了？我态度怎么了？
2: 你闺女那是，除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什么也没得到，都得到什么了？我不能说了是吧？你不心疼？
3: 我说了，不说了啊，爸。

0: 考博确实可以解决许多现实问题，也很实际，给自己未来留点时间思考。实际工作虽说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很充实。
1: 哎呦，你还没走呢？
2: 啊，还有一些事儿没处理完呢，师傅。师傅，您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呀？

0: 你还没吃饭呢吧？走，陪师傅吃口饭去。
1: 师傅，我就不去了，您自己去吧。
0: 那么大个子不吃饭哪行啊？走吧，师傅请客。
1: 师傅，我真不饿，真的，您就自己去吃吧。

0: 绝。
1: 嗯，怎样？生活怎么样？
0: 我今天替你班。
1: 不是，曹哥，你是不是闲不住啊？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啊家里可也没什么事儿啊，不能让你给我替班，要不然我回去我也没事儿干呢，是不是？

0: 你看看，不值班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稍微一闲，心里还发慌。师傅，你要喝什么？我去拿。
1: 师傅，您这里边装的是酒。师傅，所里三令五申不让喝酒，您这是？
0: 这是什么？这是下班时间，我这是在家里呢。
1: 那万一突然通知说要加班呢？您这样不行。
0: 哪样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怎么就万一突然通知就要加班？
1: 我跟我徒弟提点酒，说说我心里想说的话，怎么不讲？
0: 师傅，您别喝了。
1: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就是想喝一口，好说说我平常说不出口的话。
0: 师傅，您想说这些，平常任何时候都能说，不用接着酒。
1: 不用，我得用。哎，你今天没开车，我一会儿喝没了，你送我回去，没问题吧？喝了酒，我是绝对不会开车的，这是底线。
0: 你放心，
1: 师傅，就是太想做一个优秀的警察了。我知道，师傅，你不知道，你师母，我媳妇儿，人很优秀。 长得漂亮，有文化，干部家庭出身，要什么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就看上我这么一穷小子，还对我特别好。你说，咱们这天天不着家。

0: 你一点怨言都没有，把我和孩子照顾得舒舒服服，我能说什么？好好做呗，好好干你的警察呗，让他高兴，让他开心，让他脸上有光呗。 不知道怎么，我就偏偏摊上他妈那么一丈母娘，总是觉得我不行，总是觉得我配不上他闺女。你怎么样对我都无所谓，他让我媳妇觉得在他家里脸上都没光，抬不起头来。可是不就会干警察？
1: 就爱干警察呀！我总觉得只要把警察的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来，就能够扭转我媳妇儿在他家的不利形势和地位。是，我理解。
0: 你不理解，你心里也很怪我。
1: 我已经不怪你了，师傅。你怪，是对的。是师傅不对，师傅太着急了。师傅，跟你师傅道歉。师傅，您别喝了，这事已经过去了。
0: 你也别往心里去了。没过去，我跟你说没过去，听得懂吗？我就是抢了你的功，做出了成绩，我丈母娘也看不上我，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我媳妇儿。我看着她梗着脖子跟她妈那样，看着她红着眼睛。 对我说好话，我就是那样，我看着我心疼。

0: 干什么你？师傅，先多吃点菜再喝吧。
1: 多吃点，
0: 多吃点。

0: 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1: 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0: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1: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

0: 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4: 律？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漂泊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漂泊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漂泊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郑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漂泊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漂泊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漂泊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9: 漂泊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

0: 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免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免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1: 咱们的中免集团加入消博会有六年的时间，这六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0: 中免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免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五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设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1: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千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 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免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十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 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2: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免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免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1: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免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0: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0000，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免，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1: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0: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免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免大健康系列。
1: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免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1: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3: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

0: 脸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1: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2: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六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3: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2: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3: 围绕着海南的45432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4: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3: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向、
4: 行业解决方案，对，
3: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4: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
3: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4: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3: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智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智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

0: 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1: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0: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2: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0: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2: 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地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2: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艺办、一个海艺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1: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2: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6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西，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2: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3: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

0: 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0: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2: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0: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十五五”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1: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0: 海南呢，应该很好地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部火林地面积为5369.16亩，致使高铁停运，部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100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其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火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0: 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9: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Iceland
10: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等工作。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对话在海口举办，共商共建蓝色经济合作共同体。儋州一处海滩，两名儿童落水，村民、游客、群众接连出手施救，合力托举生命。海南多部门聚焦物业服务痛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物业服务从问题焦点转变为民生亮点。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

0: 各级党政部门要主动为政协委员知情民政、谏言资政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各级政协组织要始终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不断提高谏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水平。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9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张维忠一行，双方围绕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发挥浦发银行金融行业优势，支持浦发银行继续深耕海南市场，进一步扩大在琼投资布局，加强创新金融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浦银金租项目公司在琼展业，助力海南跨境资管试点业务发展，推动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向功能性分行转型，与海南一道推进金融风险化解，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入更多金融活水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5月10号，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对话在海口召开，来自1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北京、上海、广东、海南等1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官员、知名学者、企业、行业协会、新闻媒体代表参会。
0: 本次对话聚焦海洋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自贸港政策叠加创新、港湾合作四大核心议题。与会中外嘉宾结合行业发展实际，针对渔业、新能源、港口航运、海洋环保等领域合作路径展开深度研讨，全方位交流合作经验，共谋发展举措。
2: 中国在水产养殖和渔业领域拥有自己的技术进步，东盟成员国的许多小型企业可以与中国企业、中国研究机构合作，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甚至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3: 由于海南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中国政府目前将海南作为中国南方发展的重点区域，我相信海南将成为连接中国、东盟国家以及太平洋地区合作桥梁的良好枢纽。
0: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深化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海南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自贸港政策优势及海洋资源禀赋，在区域蓝色经济合作中具备天然优势，应充分发挥桥梁枢纽作用，紧抓政策先行先试机遇，推动海洋产业、经贸往来、技术交流等多领域深度对接，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共同体。
4: 对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这种推进进一步的这个合作，从海南的角度来讲，就更有经验可以这个遵循。海南发展和东盟之间的这个合作呀，这个意义重大，符合海南的利益，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也更符合地区共同繁荣的利益。
5: 在旅游合作方面，能够推动构建泛南海旅游经济合作圈，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以成为我国绿色产品、绿色能源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和平台。
6: 国家要给予政策，在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和在海南自贸港法的框架之下，赋予海南和东盟蓝色经济合作更多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政策你可以先试，比如说海上风电一定要有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和东盟国家要达成共识。
1: 近日，海南儋州一处海滩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两名孩童意外落水，危急时刻一名干部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救人，却因体力不支昏迷遇险。危难之际，村民、游客、群众接连出手，合力施救，上演了一场勇气与爱心接力的温暖救援。
7: 尽快送医院吧，他好像很难受啊。
8: 送去医院吧。
9: 因为当时的话是客人叫了以后，我们才冲出来，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孩玩耍的时候踩空就给那个海水冲到里面。
10: 那记者现在呢，就是来到了儋州下部海滩，这里呢就是这个两名孩童落水救援事件的一个现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滩呢大部分都是非常平整，到从这里到我走到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平缓的一个沙滩，但是一旦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0: 整个沙滩的这个落差起码有个两三米左右，下面才是一个河道。那其实现在是一个低潮位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河水是到这里，其实涨潮的话这个河水是直接没过这一片沙滩的，所以当时在玩水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这个下面的地形是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的。
1: 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间约是5月4号下午4点左右，当时不少游客正在夏浦海滩周边嬉戏，率先发现两名儿童异常的是郑宇家人在沙滩边民宿休假的海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黄峰。
2: 不经意间看到有两个小孩在那边玩水，就有一个小孩就已经沉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小孩感觉也是有点上下起伏，然后我看到旁边也没有大人，我就自己就赶紧冲过去了。
1: 来不及多想，黄峰立即跳入水中，先将正在水面挣扎的孩子拖至近岸，随后立即折返继续施救。与此同时，儋州市民肖俊听到呼救也立刻跳入水中。连续救援加上孩子溺水后的应激反应，黄峰体力急剧消耗，与孩子一同陷入险境。千钧一发之际，周边群众何仁正、麦海浩、高潇、普开元等人先后跳入水中接过了救援的接力棒。
3: 游到那个大人的时候，那个大人已经身体已经是一种漂浮的状态，开始往下沉，我就抓住他的衣领就往后游，然后呢游着游快到岸了，岸上的人呢就伸出手来往上拖。
1: 在众人的接力下，黄峰与剩下的一名落水孩童也被成功救上岸，但此时黄峰已经失去意识。
4: 当时我看到的第一眼我真的吓坏了，有人在给他进行那个心肺复苏，他已经整个人面色是灰白的，就是眼神已经呆滞了。旁边有人说120已经打了，大家可能也是当时也是一直在想办法。
1: 好在当时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护士肖婷正在附近游玩，赶忙上前紧急施救，慢慢的黄峰的呼吸和心跳逐步恢复。
2: 到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在救护车上了，然后问两个小孩都没事不，他说都没事了，我当时还是感觉挺开心，真的是挺开心的。
1: 在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黄峰的奋不顾身，肖俊、何仁正、麦海浩、高潇、普开元等一众群众的挺身而出，医护人员肖婷的专业施救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一串串名字背后是毫不迟疑的勇气，是善意托举的生命温暖。
3: 铮铮男儿呢，他会以舍弃自己生命来托举孩子，这个动作本身就很了不起，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勇士。
5: 其实大家都互相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遇到这种危难关头，大家可以就是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所以才转危为安，所以说非常感谢就是大家给予的帮助。
6: 一场救援接力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身上蕴藏的不凡力量。当两名孩童被暗流卷入深海，黄峰的纵身一跃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作为退役军人和机关干部，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的初心。更让人动容的是，他醒来后第一句询问的是孩子的安危。这场救援没有旁观者，肖俊的毫不犹豫，高潇、蒲开元的专业驰援，肖婷的生死守护，还有岸上伸出援手的群众，他们为生命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这场跨越身份职业的生命接力，让我们看到了善意的传递，勇气的延续。让我们向这些平凡的英雄致敬，也让我们将这份勇气和善意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命的温暖与力量。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消费公平与社会和谐，传递的是民生温度。近日，省住建部门针对今年一至二月省12345平台群众投诉热点中的物业服务突出顽疾开展专项整治，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推动物业服务从问题焦点向民生亮点转变。
1: 这几天，家住海口市龙华区四季华亭小区的黄大爷每天都能乘坐电梯下楼散步，但在一个多月以前，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
7: 以前是经常坏，一坏起来呢，特别是老人爬来爬去就不好能的了。原来我住在华东那边，然后歇几次

0: 才能上去。改造以后呢，我们就皆大欢喜了。
1: 四季华庭小区2004年交付，49台电梯已超期服役20年，月均故障超3次，频繁出现急停困人，异响抖动，日常维护仅治标不治本，困扰业主多年。2025年，小区电梯纳入海口老旧电梯更新民生实施项目，政府每台补助15万元。截至目前，小区首批20台新电梯已投用，剩余29台将于今年内完成。
2: 安装完之后，业主的满意度就高上来了。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来说话，我们服务业主的最重要一点的话呢，就是把业主的事情办好。
3: 超长期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这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解决了很多老小区希望更新电梯一个情况，安全性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1: 位于海口秀英区的崭新汇景名城小区，过去也同样面临着业主投诉物业服务的问题。
4: 开始的时候，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啊，确实是一些物业费啊存在了一些不合理，是价钱高。后面包括一些垃圾啊、物业管理啊、服务啊都没跟上，大家普遍意见总的来说就是不满意。
1: 面对居民高频集中的诉求，省市区三级住建部门将崭新汇景名城小区列为专项整治重点对象，组织工作专班迅速进驻，凝聚社区街道、物业公司、业主代表等多方力量，建立议事协调机制，针对物业费收支不透明、服务响应慢、公共区域管理混乱等核心问题，开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实现。
5: 公司主要围绕着物业费降价不降至，园区配套提升、服务与管理全面提升，三大核心目标作为这个系统的一个整改，从被动的处理问题转向主动积极的，从业主出发吧，然后去主动发现问题，从而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1: 物业服务的提升催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现在小区公共区域园林化，垃圾分类点干净了，公共设施报修响应以小时计，更重要的是业主、物业、社区坐在一起，许多问题在协商中化解，邻里关系更加融洽。还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物业服务专项整治，取得了一系列让群众满意的成效。
6: 我们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将群众关键小事作为民生大事。今年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针对物业服务支架不符、侵占公共收益、维修资金使用不规范、电梯更新不及时、违规催费及乱收费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以实际成效为民生幸福加分。
7: 从五指山深处的毛道乡到北京国家级文化殿堂，在15位黎族阿姐的匠心诠释下，黎族植物染织与藤编跨越2000公里山海，完成了一场从深山记忆到殿堂表达的华丽蜕变。这不仅是一次非遗技艺的展演，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民族地区以文化赋能、产业兴乡，把绿水青山与文化瑰宝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鲜活样本。
8: 紧张，第一次上舞台怎么不紧张？舞台就在这么大。
9: 北京长安街走秀，这些新鲜的词汇让来自毛道乡的黎族阿姐既惊奇又紧张。很快，他们将以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和创作者的身份，把黎族植物染、藤编技艺带上舞台，展示乡村振兴成果与民族文化的自信。就在几天前，对于这15位平均年龄50岁的黎族阿姐来说，走秀还是全然陌生的体验。他们从零起步，认真学习，反复排练。
10: 你遵守多么谁都像，特别是展览这些商品更像了。
9: 故事得从2年前说起。毛道乡争取了企业的公益扶持资金，将闲置教室改造成染房，聘请了专业老师授课，邀请村里的阿姐回来学习织染。可阿姐们并不感冒，染房遇到了招人难的尴尬。
11: 刚开始来了就2个人、3个人，然后我们还得请，今天要上课了，你们来一下，我们有补助。
9: 当第一抹

0: 渐变色在阿姐们手中绽放，质疑变成了好奇。他们不信老师说的只有蓝靛草最稳当，把山里的野草试了个遍，竟意外调出一种高级灰——鸿运灰。
1: 去弄弄这个树叶，弄弄那个树叶，拿回去搞，哎，还是可以的，意想不到的美。然后不知不觉就爱上了，就像打开盲盒一样。
0: 现在阿姐们的染坊文创产品备受市场青睐，产品加体验的方式还吸引来了游客进村打卡。同时乡里另一份产业藤编也因为创意打开了市场。
2: 去售卖第一天我们产品就已经卖空了，阿姐们来说他们的产品得到了认可，他们比我更开心。
0: 杂托村80%的村民都会藤编，山上白藤原料遍地，却因编织耗时、销路窄而沉寂。乡里引进了切藤机提高效率，建起加工厂，但这还不够，真正让产品火起来的是一场变形记。
3: 我就作为一个厂妹，在厂里跟苏七和阿姐们一起做手工。
0: 厂妹们的加入带来了现代设计思维，他们将传统的腰篓、摆件巧妙融入圣诞铃铛、丝带等现代元素，这种混搭风不仅制作高效，更契合现代审美。
4: 去年一年就有13万了，除了那些成本之外就有那么多，挺开心，因为大家的努力嘛。
5: 当成振兴最根本的愿望就是引导和带领群众创收，只要你政府引导的好，是他擅长的，他们都是愿意跟着你走的。
0: 从不愿来到抢着做，染坊是先有了事才聚起了人，藤编厂是先有人再谋事。三年间两者你追我赶，相互激发，阿姐们白天干农活，晚上赶订单，眼里有光，手里有劲儿。
6: 他们对于这份产业的热爱，他们就会去主动的去创造。你被动工作跟主动工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效果。
0: 这两大产业自投产以来，累计总产值已突破45万元，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就近稳收增收，走出了一条离乡非宜、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这让乡里干部萌发了更大胆的想法。
7: 我们想着，是不是我们也能再走去北京？就是让我们的非遗，它不会只是在橱窗里头看得到的非遗，而是我们是能走动的非遗。
0: 很快，这一想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这群阿姐终于有机会，人生第一次走到北京。知道要去北京，邢金花提前数月便开始为女儿黄祥霞亲手编织离锦短裙，一针一线。是亲情，也是传统。
8: 你给他们看一下啊，干嘛躲起来了？
0: 比起染坊的从容，藤编厂的阿姐们争分夺秒。夜幕降临，染坊院里，刚结束一天劳作的阿姐们围坐聚餐，歌声飘荡。有劳作后的欢愉，也有对未来的

0: 昨天下午，海南省妇联自贸他创女性 AI 学习圈正式开营，通过线上社群陪伴式学习，帮助女性掌握人工智能应用技能，为创业就业插上数字翅膀。
1: 人工智能已成为驱动产业升级和创业创新的重要引擎。对此，省妇联创新服务模式启动自贸他创女性 AI 学习圈社群。活动现场，多位行业实战嘉宾结合自己的经验，分享了以 AI 技术实现个人成长与事业突破的精彩案例，帮助广大女性跨越技能门槛，跟上时代脚步。
2: 我们依托自贸他创女性 AI 学习圈的社群，帮助女性零基础学 AI， 提高他们的工作质效，赋能他们自身的成长，助力创业就业，收获美好生活。
1: 据介绍，这个平台将不断丰富数字赋能内容，联动更多园区企业及社会力量，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广大女性的日常工作与创业场景，让更多海南女性勇立时代潮头。
0: 5月9号，2026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

0: 继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数十所职业院校师生汇聚一堂，展示教学成果，传递职教声音，展现职教形象。
1: 黎族织锦、茶艺、插画、AI 机械手，活动现场，全省67所中高职院校的展示项目令人目不暇接。从健康护理到生活服务，从传统工艺到现代技术，师生们同台竞技，各显神通。
2: 介绍一些育宠的那些养护啊，还有科普的知识，所以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产业发展的需求来调整专业的这个内容。
3: 很多学校我之前是不知道的，不同学校它的特色会不一样，而且每个学校展示的东西都很好。
1: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不仅集中展示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养与专业技能，还邀请数十家用人单位参与，搭建校企双向交流平台，畅通人才培养与就业衔接渠道，助力职业院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4: 看到确实耳目一新，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我们也有一些灵感，我们觉得我们企业还有可以更多的一些东西能否给他们赋能到他们日常教学过程中，这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可能进深挖的一个地方。
1: 近年来，海南主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与质量建设。2025年，海南高职院校共开设29个专业大类，242个专业，输送毕业生4.4万余人；中等职业学校共开设16个专业大类，164个专业，输送毕业生3.8万余人。总体就业结构与海南产业结构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5: 我们想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呢，向全社会展示职业教育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奇才的教育理念，让职业院校的孩子把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1: 5月9号，2026年海南斑斓品鉴推介会在湖南长沙举办，活动紧扣以特色斑斓好物为纽带，搭建两省产销对接、资源互通、产业共建的一体化合作桥梁，聚力推动海南热带特色斑斓产业深耕华中核心市场。
6: 我是长沙本地的，第一次品尝到这个斑斓的产品，我感觉特别的新奇，吃起来感觉入口很顺滑，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融合的都特别的好。
7: 我们希望通过本市推介和本地的食品企业、商超、餐饮机构尽力长期合作，把海南斑斓的独特价值带到湖南。
0: 5月9号晚，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在澄迈大丰镇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乡村排球队伍齐聚一堂，共同感受村字号体育赛事活动的独特魅力。
1: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村排是首次在澄迈举行的国家级村字号赛事，开幕式设置了展现农民风采、以农民为主体的文艺展演，以及裁判、运动员入场仪式等环节。中国女排奥运冠军张娜、赵蕊蕊参加启动仪式。
8: 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澄迈来参加我们开幕式，我觉得我们这个村排的现场活动的氛围非常非常的热烈，大家的兴奋度也很高，参与度也很高。经常会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我希望他们更好地享受排球的魅力。
1: 此次赛事设置男子6人制排球赛、男女混合5人制气排球赛两大竞赛项目，揭幕战由海南澄迈队迎战湖南武林队。最终，海南澄迈队以2-0战胜湖南武林队，赢得开门红。活动还将打造多项配套活动，汇聚全国优质农产品、海南鲜品、澄迈农特产品及乡村美食，为参赛球员和观赛群众打造沉浸式体验。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耀，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笑。
1: 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0: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有的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医院啊！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0: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去？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0: 傻乌，
2: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0: 别闹。
3: 小石，成吗？不像啊！
0: 哪儿不像啊？缺一拐棍。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3: 来来来，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你走了。

0: 待て、何のようだ。
1: ああ、
0: 処理ブラジ、出去。
1: いや。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
1: 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因，进京不辞赶，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爸。
5: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吧？大哥，
6: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5: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6: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5: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6: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边，
7: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进店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6: 这不说。
7: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6: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7: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您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6: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7: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6: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7: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守江湖，
7: 开
6: 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7: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6: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7: 试试，我尽力啊。
9: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10: 韩东辉
11: 在前线，韩东。

0: 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2: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0: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3: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是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的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

0: 你的包拿走，
1: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0: 都拿走。
2: 团长，你儿子，
0: 哎，
2: 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0: 啥呢？
2: 你喝多了，
0: 走，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
1: 梁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梁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
0: 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3: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儿。
4: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3: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简直是混蛋！丁队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
4: 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5: 找不到，
4: 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局长，所以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顾客留下。
6: 是。
5: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6: 是。
5: 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7: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假公济私啊！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
5: 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亚萍
6: 也去济南了。
5: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够了。
6: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7: 什么意思？
6: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飞哥，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0: 嚯！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行，
3: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仿宗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